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表姐，表姐，
7: 吓吓得我啊！
6: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7: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6: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2、3点咯。
8: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9: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10: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9: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10: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9: 爱家1059，
10: 爱家1059，
9: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1: 热点、焦点、关注点，
11: 新风、新貌、新故事，
1: 关注1059，
11: 1059关注。
12: 近日，肇庆市振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顺利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认证审核，旗下调理斑点叉尾回产品成功获得湾区认证金标证书。我区入户宣传两仪防控知识，筑牢社区蚊媒传染防线，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日，荷台都权社区为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一份喜悦。
0: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要点关注。
12: 近日，肇庆市振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顺利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认证审核，旗下调理斑点叉尾回产品成功获得湾区认证金标证书。这个是高腰第四张湾区认证产品证书，充分彰显了高腰水产产业在标准化、高端化发展方面取得的扎实成效。据了解，湾区认证是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与粤港澳三地政府部门指导下推出的高端品质自愿性认证，构建了金标、蓝标、绿标三级分级体系，其

0: 中金标为最高等级，各项核心指标显著高于通用国家标准，对标粤港澳三地共通先进技术规范，实现一次认证三地通行。认证全过程设置严苛准入门槛，对从源头管控、生产过程、质量检测到溯源体系进行全链条审核，同时配套一物一码溯源承诺赔付机制，是大湾区极具公信力的品质金字招牌。这次振业水产获得湾区认证，有效提升了公司的品牌信任度和流通效率，叠加政府政策红利的加持，该认证已成为振业水产的核心竞争优势之一。近日记者走进肇庆市振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只见展厅内整齐陈列着烤鱼火锅、剁椒叉尾鱼、芥末罗氏大虾等种类丰富、方便快捷、包装精美的预制菜产品。其中本次获得湾区认证金标证书的调理斑点叉尾回，是一种经提前腌制、只需简单烹饪即可食用的便捷预制产品。在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将调理斑点叉尾回打包装箱，即将装车发往国内华北地区供应连锁餐饮门店。该产品自上市以来深受市场欢迎，月销量达600吨，月销售额超过2400万元。肇庆市振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君志：
1: 作为大湾区统一的高品质标识认证，帮助我们获得更多客户认可，认证实现粤港澳三地互认，供港澳产品可享受通关便利，检测互认通关时间缩短近1/3，降低重复检测成本。高药区对认证企业有配套扶持政策，在资金补助、品牌推广等方面给予支持，有效降低企业升级压力。接下来我们将用大湾区认证这块金字招牌，持续升值品质管控，打造高药水产优质品牌，助力本地水产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0: 这次振业水产成功攞低金标资质，进一步彰显了高腰水产加工产品的过硬品质。我区持续推进品质攻坚与标准化升级，本土水产产业的品质优势持续凸显，辖区多家龙头水产企业先后斩获湾区认证权威高端认证。肇庆恒兴水产黑鱼片凭借过硬品质率先获得金标认证，肇庆市中业水产发展实现多点突破，旗下罗非鱼片、黑鱼片先后攞低湾区认证。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与认证认可监督管理股股长邱灿芬：
2: 我们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以此次认证为新起点，持续优化政策服务，强化标准引领，动员指导更多优质高腰企业申报湾区认证等高品质认证，培育更多品质标杆企业，助力高腰优质产品与服务畅行粤港澳大湾区，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健豪、伍宇丹。
3: 主题关注：
0: 当前正值高温多雨季节，蚊虫易滋生，为切实做好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进一步提高辖区居民的防范意识，近日我区在南岸街道开展入户宣传活动，通过面对面讲解、发放宣传资料和环境消杀等方式，筑牢社区蚊媒传染病防控网。社区志愿者深入居民家中，向居民派发防蚊宣传单张，面对面讲解机控肯亚热和登革热的核心防控知识，同时帮助居民清理家中积水、堆积杂物等蚊虫滋生地，从源头抑制蚊虫滋生。期间志愿者还向居民派发灭蚊片，指导居民如何正确使用，增强居民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入户防蚊宣传工作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防护意识，切实做到防控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筑牢辖区公共安全屏障。居民梁姨：
4: 志愿者联络派了蚊贴，都是屋前屋后很多积水，而家都基本清得有7/7/8啦，我都要注意屋企的环境卫生，唔可以俾蚊虫佢滋生。
0: 居民麦姨：
5: 灭蚊嘅对人有利咧，对人有好处咧，大量啲病毒传染人，更加你派啲蚊片来灭嗰啲蚊啊，啲人啲病咧就少，系冇，个个都身体健康。
0: 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任洁邑，见习记者陈宇信。
3: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近日，何台镇都权社区举行2026年度奖学活动，为34名

0: 期待。
1: 优秀学子梁思晴，
2: 我们村举办这个讲教讲学活动，是对我们多年来寒窗苦读的认可。这份来自家乡的惦记，比任何奖学金都珍贵。我们会带着这份鼓励，在大学里好好读书，将来用实际行动回报这片养育我们的土地。
1: 多权社区居民梁亮文，
3: 这个活动在我们多权村已经紧成为每年初二的第二个最重要的节日，形成了全村一个中学、助学、长学、好学的氛围。
1: 近年来，何台镇多权社区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充分凝聚了社区各方力量，形成崇文重教的良好氛围。这次活动是多权社区连续第四年举行优秀学子奖学金发放活动，不单止点亮了学子梦想，更让崇文重教的文明新风在多权社区代代相传。何台镇多权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梁宪明，
4: 我们都权社区会继续办好讲学讲教活动，让都权社区的每一个角落布满书香的气势。
1: 本次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志涛、吴兆森。好了，这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赵敏，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5: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

0: 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要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3: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1: 让我哋从自身做起啦。

0: 买菜煮饭行街市，
1: 翻工放工开 OT，
0: 拖地洗衫凑细路，
1: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0: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1: 爱家就要爱生活，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1: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0: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十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1: 树木采伐无度，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0: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1: 然而有你有我，地球就有希望。
0: 就有希望。
1: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0: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1: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0: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1: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0: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1: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0: 你我参与共同行。
2: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3: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4: FM 10.9，听极都唔够。
5: 锁定爱家1059，
4: 锁定爱家1059，
5: 轻松快乐，
4: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溺水之后怎样自救。第一，溺水之后要保持镇定，尽量将个头后昂，口向上，口鼻露出水面之后进行呼吸呼救。第二，不可以将手上举胡乱地拍水，以免身体下沉，双手要滑动，观察施救者掟过来的救生物品，迅速地靠上去。第三，当施救者游到自己身边的时候，应该配合施救者仰卧水面，由施救者将自己拖到安全的地带。第四，溺水之后保持体力，等待救援是非常重要的。懂得游水的人，例如肌肉疲劳、抽筋，亦都要应该采取上述的自救方法。同埋要及时掟咗鞋同埋袋里面嗰啲宠物，但系千祈唔好除低啲衫，因为衫能够产生一定嘅浮力。好啦，呢期嘅节目就到呢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喂，你知唔知啫？琴晚
3: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4: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5: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1: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6: 我鍾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7: 我鍾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8: 追住足球，追住梦。
9: 我就鍾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10: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6: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10: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饭。
1: 嗯，真系好难饮啊！
2: 喂，妈达，你喺度饮紧咩嘢啊？
1: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2: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1: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2: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1: 收到晒啊！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2: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3: 有人问我幸福系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外加1059，
4: 外加1059，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在近日，警方端掉了一个诈骗团伙，这个诈骗团伙骗老人家参加免费的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和保健品，不少老人家因此上当。不说你都不信吧，一些老人家在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还亲过自己的仔女，所以无论怎样都不肯报案吧。
4: 或者正是因为你的疏忽，才让骗子有了可乘之机。抽点时间陪下他们，让更好的亲情养老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的防护网。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外加。

0: 鸡熊哥哥，你还在吗？
1: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0: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2: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3: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是温暖的代名词，
1: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0: 家里家外
1: 亲人朋友
0: 或浓或淡，
1: 或聚或散，
0: 爱家1059，为我停留，
1: 为我停留，
0: 为你守候，
1: 为你守候。

0: 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1: 那我长得像谁呀？
0: 像我老婆。
1: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0: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2: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他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0: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2: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天空变暗了，乌云慢慢遮住了天，下起了久违的雨，落在屋顶和路边，有汽车经过，道路旁传来一声怪叫，雨水混着泥土溅起，洒向女孩外套，身边的男孩无动于衷，不想搭女孩提的问，不情愿的放下手机，敷衍的说女孩笨，旁边的

等公交，为了这个月的业绩熬了几个通宵。远处的高中响起下课的铃声，他儿子在这上学，学习很勤奋。乡下来的同桌却显得更加用功努力，他发誓绝不和父辈一样一辈子面朝土地。班长是长头发的女孩，她的成绩最棒，同时也是大部分男生喜欢的对象。当然优秀就少不了身边的诋毁，拒绝过的男生在背后都说她虚伪。母亲把她给带大，再苦也无怨无悔。19岁怀的孕，可惜他父亲是个赌鬼。他哥哥很早没上学，在小公司做

镜子，不同的悲欢离合与相同的生老病死，用尽力气维持，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得体，读了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人生的你，被骗了吧？在钢筋水泥土的树丛，为什么事情会和学校课本里教的不同？我们都忙于生计，我们都低手祈祷，我们都遍体鳞伤，我们都虚有其表。朗朗读书声于那太阳升起的早上，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学校对面的小巷，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人人不服输，网络让世界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00。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热点、焦点、关注点，
5: 新风、新貌、新故事。
0: 关注1059，
5: 1059关注。
6: 近日，肇庆市振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顺利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认证审核，旗下调理斑点叉尾回产品成功获得湾区认证金标证书。我区入户宣传两热防控知识，筑牢社区蚊媒传染防线，一齐嚟关注一下。近日何台都权社区为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一份喜悦。
5: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要点关注。
6: 近日，肇庆市振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顺利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认证审核，旗下调理斑点叉尾回产品成功获得湾区认证金标证书。这个是高腰第四张湾区认证产品证书，充分彰显了高腰水产产业在标准化、高端化发展方面取得的扎实成效。据了解，湾区认证是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与粤港澳三地政府部门指导下推出的高端品质自愿性认证，构建了金标、蓝标、绿标三级分级体系，其中金标为最高等级，各项核心指标显著高于通用国家标准，对标粤港澳三地共通先进技术规范，实现一次认证三地通行。认证全过程设置严苛准入门槛，对从源头管控、生产过程、质量检测到溯源体系进行全链条审核，同时配套一物一码溯源承诺赔付机制，是大湾区极具公信力的品质金字招牌。这次振业水产获得湾区认证，有效提升了公司的品牌信任度和流通效率，叠加政府政策红利的加持，该认证已成为振业水产的核心竞争优势之一。近日，记者走进肇庆市振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只见展厅内整齐陈列住烤鱼火锅、剁椒叉尾鱼、芥末罗氏大虾等种类丰富、方便快捷、包装精美的预制菜产品。其中本次获得湾区认证金标证书的调理斑点叉尾回，是一种经提前腌制、只需简单烹饪即可食用的便捷预制产品。在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将调理斑点叉尾回打包装箱，即将装车发往国内华北地区供应连锁餐饮门店。该产品自上市以来深受市场欢迎，月销量达600吨，月销售额超过2400万元。肇庆市振业水产冷冻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君志：
7: 作为大湾区统一的高品质标识认证，帮助我们获得更多客户认可，认证实现粤港澳三地互认，供港澳产品可享受通关便利，检测互认通关时间缩短近1/3，降低重复检测成本。高药区对认证企业有配套扶持政策，在资金补助、品牌推广等方面给予支持，有效降低企业升级压力。接下来我们将用大湾区认证这块金字招牌，持续升级品质管控，打造高药水产优质品牌，助力本地水产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6: 呢次振业水产成功攞低金标资质，进一步彰显咗高腰水产加工产品嘅过硬品质。我区持续推进品质攻坚与标准化升级，本土水产产业嘅品质优势持续凸显。辖区多家龙头水产企业先后斩获湾区认证、权威高端认证。肇庆恒兴水产黑鱼片凭借过硬品质率先获得金标认证。肇庆市中业水产发展实现多点突破，旗下罗非鱼片、黑鱼片先后攞低湾区认证。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与认证认可监督管理股股长邱灿芬：
8: 我们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以此次认证为新起点，持续优化政策服务，强化标准引领，动员指导更多优质高腰企业申报湾区认证等高品质认证，培育更多品质标杆企业，助力高腰优质产品与服务畅行粤港澳大湾区，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6: 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健豪、伍宇丹。
5: 主题关注：
6: 当前正值高温多雨季节，蚊虫易滋生，为切实做好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进一步提高辖区居民的防范意识，近日我区在南岸街道开展入户宣传活动，通过面对面讲解、发放宣传资料和环境消杀等方式，筑牢社区蚊媒传染病防控网。社区志愿者深入居民家中，向居民派发防蚊宣传单张，面对面讲解机孔肯亚热和登革热的核心防控知识，同时帮助居民清理家中积水、堆积杂物等蚊虫滋生地，从源头抑制蚊虫滋生。期间志愿者还向居民派发灭蚊片，指导居民如何正确使用，增强居民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入户防蚊宣传工作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防护意识，切实做到防控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筑牢辖区公共安全屏障。居民梁姨：
9: 志愿者联络派了蚊贴，都屋前屋后很多积水，而家都基本清得有七七八八啦，我都要注意屋企的环境卫生，唔可以俾蚊虫佢滋生。
6: 居民麦姨：
10: 灭蚊嘅对人有利咧，对人有好处咧，大量啲病毒传染人，咁加你派啲蚊片来灭嗰啲蚊啊，啲人啲病咧就少，系冇，个个都身体健康。
6: 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任洁邑，见习记者陈宇信。
5: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6: 近日河台镇都权社区举行2026年度奖学活动，为34名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激励都权学子再创佳绩，有效营造崇文重教氛围。在河台镇都权社区村民议事厅内，社区居民共聚一堂，共赴一年一度的优秀学子颁奖典礼。河台镇都权社区有关负责人以及企业家代表等分别为优秀学子颁发荣誉证书及奖学金。学子们纷纷表示，将不忘家乡人民的关怀，时刻鞭策自己努力学习，不辜负家乡对自己的期盼。优秀学子梁庭瑞：
11: 接下来我会在我的研究生生涯中踏实求学，钻研专业，不负家乡人民的期待。
6: 优秀学子梁思晴：
12: 我们村举办这个讲教讲学活动，是对我们多年来寒窗苦读的认可，这份来自家乡的惦记比任何奖学金都珍贵，我们会带着这份鼓励在大学里好好读书，将来用实际行动回报这片养育我们的土地。
6: 都权社区居民梁亮文：
13: 这个活动在我们都权村已经紧成为每年初二的第二个最重要的节日，形成了全村一个中学、助学、奖学、好学的氛围。
6: 近年来，河台镇都权社区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充分凝聚了社区各方力量，形成崇文重教的良好氛围。这次活动是都权社区连续第四年举行优秀学子奖学金发放活动，不单止点亮了学子梦想，更让崇文重教的文明新风在都权社区代代相传。河台镇都权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梁宪明：
14: 我们都权社区会继续办好讲学讲教活动，让都权社区的每一个角落布满书香的气势。
6: 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志涛、吴兆森。好了，这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赵敏，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5: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15: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16: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15: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16: 二、用火不离人。
15: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16: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15: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

0: 引发爆炸。
1: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0: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1: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0: 脱了。
1: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2: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

0: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鼾。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1: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0: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1: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0: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1: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0: 要细嚼慢咽，
1: 要改变进餐顺序，
0: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1: 要保证充足睡眠，
0: 要适量运动，
1: 要选择健康零食。
0: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每日清晨拥抱天边传嚟的第一道阳光，
7: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翻个亲密接触，
6: 工作攰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啦，
7: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6: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0: 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8: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2: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9: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0: 嗰种惊喜，
2: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0: 初心不变，
2: 仿如初见，
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1: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0: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1: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0: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1: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0: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1: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0: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1: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找12315。
2: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3: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0: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4: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0: 呢一刻，
2: 呢一刻，
4: 你需要我哋，你需要我哋。
5: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彷徨，一波风雨来不及抵抗。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周芷若同埋张无忌正系要同少林寺三位高僧交手，正喺呢个时候，忽然听见山腰嗰处传嚟微微几响琴箫和鸣嘅声音。张无忌嘅心高兴啦，只听见摇琴噔噔噔连响咗三下，四名白衣少女翩然上到山峰，手上各抱一把短琴，跟住箫声一扬，四名黑衣少女手执长箫行上山峰，黑白相间，八名少女分占8个方位，琴箫齐走，音韵柔和高雅。一个身披淡黄轻纱嘅美女，在乐声之中慢慢地行上山峰，

0: 原来就系当日张无忌喺牢笼丐帮里边见过嗰个人。丐帮嘅女同帮主史红石一见到佢，嗱嗱声走过去，扑喺佢怀抱里边，大声话：
1: 杨姐姐，杨姐姐啊，我哋嘅长老同龙头都俾人害死咗啊！
0: 一边讲，一边用手指住周子若，佢话：
1: 系佢峨眉派同少林派落嘅毒手。
0: 嗰个黄衣女子点头话：
2: 我都知道啦，哼，九阴白骨爪未必就系天下最强嘅武功嘅。
0: 佢上嚟山峰嘅时候系咁嘅声势，人又美貌飘逸，所以人人嘅目光啊都喺度望实佢。呢两个说话当然系清清楚楚咁送到各人相耳里边啦。群雄一震之下，年纪比较大嘅都谂：峨眉派呢路走法，唔通就系百年之前驰名江湖嘅阴毒武功九阴白骨爪咩？佢哋曾经听过九阴白骨爪个名，但只要呢门武功啊阴毒过头，已经失传好耐噶啦，边个都冇见过。嗰个黄衫女子拖住史红石只手，行咗去丐帮人丛里边，就喺一块山石上面坐低啦。周子玉嘅面色有啲变啦，佢细细声咁问：
2: 呢个女子系边个啊？
0: 张无忌话：我只系见过佢一次咋，唔知佢嘅姓名来历，即系知道佢同丐帮几有渊源嘅。周子玉哼咗声就话：
2: 哼，喐手呢？
0: 长鞭抖出，向住道难嘅长鞭卷过去，身体跟住飞去三棵苍松中间。佢第一招就直攻敌人嘅中央，狠辣迅捷，胆识之强啊！就算系第一流江湖老手都系有所不及啊！群雄只见佢身在半空，好似只青鹤咁凌空扑击而下，身法万妙无比。佢右手嘅软鞭同道难嘅长鞭缠埋一齐，咁又借咗佢个力，又使到道难嘅兵刃啊暂时冇法子使用。道厄同道劫双鞭一齐扬起，分别由左右打过嚟啦。张无忌直冲向前，只脚一屈，忽然一个关斗搭过去。群龙哎呀一声，以为佢伤后企唔稳啫噃，点知张无忌呢招使嘅乃系《圣火令》上面记载嘅古波斯武功，身法就怪异到极。佢似乎系向前跌倒，不过双手《圣火令》啊就已经向道难胸口拍过去啦。当时道难嘅长鞭正话同周子玉嘅鞭翘埋一齐，未分开，唔能够回鞭抵挡。道厄、道劫眼见情势危急，立即唔打周子玉咯，双鞭转向张无忌打过嚟，两条黑色长鞭灵动威猛，直情同一对乌龙一样啊！眼见张无忌难以抵挡啦，谁知喺地下一碌，狼狈到极咁，向住道厄身边碌过去。道厄左手向佢膊头一插，张无忌左掌用挪移前身嘅力量化开佢，身体一晃，膊头已经向住道劫撞过去啦。佢今日一心要令到周子玉成名啊，将打败少林三米高僧嘅殊荣冚唪归于呢位峨眉掌门，自己只系求救出谢逊啫，所以使嘅完全系古波斯武功。东碌一下，西跌一跤，嘿，要几难睇就几难睇，要几狼狈就几狼狈。旁观群雄之中啊，原本都唔少有见识超卓嘅人物，但呢路古波斯武功实在太古怪啦，又从来未有人喺中土用过。何况寻日张无忌身受重伤，乃系人所共见嘅，因此初时呢都冇提出破绽。明教敌人一个个都暗暗欢喜啦，而明教朋友都不免为佢好担心， 恐怕佢今日啊要射呢树啦。差过几十招之后，只见周子若嘅身影忽高忽低，飘忽无方。张无忌呢就越嚟越招架唔住，手忙脚乱，似乎比一个初武功嘅莽撞汉子啊仲差得多。一旦系咁，无论情势系点样凶险都好，佢总系能够喺千钧一发嘅时候啊，避开对方凌厉嘅杀着嘅。旁观群龙当中，心智机敏嘅就知道其中必定有超 K 噶啦，估佢所使嘅大多数聚八仙一类嘅功夫，睇上去颠三倒四，其实里面啊藏住奇妙嘅变化。呢类武功比正路功夫嚟讲呢就难得多啦。但系呢门古波斯武功，如果用嚟单独对付三位高僧当中任何一个人，对方一定会搞到手足无措嘅，就好似张无忌初逢风云三士嘅时候咁狼狈不堪。但呢三位少林高僧坐咗几十年嘅孤禅，心意相通，一个和尚嘅招数当中露出破阵空隙啦，而其余嗰两个和尚呢立即同佢补救翻。张无忌种种怪异身法，本来每一招啊都足以迷乱敌人嘅眼光，似左就实右，似前就实后，点都好难分辨噶嘛。但系三位高僧啊，边随心动，对佢嘅各种造作啊，直情好似睇唔见咁。拆到七八十招嘅时候，张无忌嘅怪招仍然系层出不穷，不过始终都冇法子损伤三位高僧嘅。到咗将近一百招啦。他只觉得三位高僧边上的威力渐渐强劲，自己身法呢就慢慢咁叠制起嚟啦，已经冇初斗嗰阵咁灵动自如啦。唉，佢都唔知道啊，自己所使嘅武功有一世半已经入咗魔道啦，而三位高僧嘅金刚伏魔圈呢，系以佛力伏魔嘅精妙大法嚟。旁人只见佢越斗越精神。其实佢心灵里面嘅魔头啊，就越嚟越凶猛。只要再斗一百招，就不免完全处于三位高僧佛门上乘武功嘅克制之下，不由自主咁啊，猛咁疯狂乱舞。到时三位高僧都唔使出手，就因为佢自己整死自己啦。明教俾世人称为魔教，本来亦唔系完全冇道理嘅。而呢路古波斯武功嘅始创者山中老人啊，本来就一个杀人唔眨眼嘅大恶魔。张无忌初时照练呢，都仲唔觉得点噃。而家遇到劲敌啦，将呢路武功之中嘅精微地方冚唪发挥出嚟，心灵啊渐渐受到感应啦。突然间，哈哈哈，仰天大笑三声。声音里面竟然充满了邪恶奸诈的味道。他笑完三声之后，猛然听见三棵苍松之间的地牢里面传出重惊的声音，是他义父借上的念经。他用苍老的声音慢慢地重念金刚经：
3: 以时须菩提文殊此经，心解疑趣，涕泪悲泣，二百佛言，稀有世尊，佛说如是甚深经典，我从昔来所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是之经，世尊，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即生实相。
0: 张无忌一边打边听，自从借上嘅重经声一起，少林三位高僧长鞭上嘅威力亦立即收敛。只听见借上继续念诵：
3: 世尊，我今得闻如是经典，信解受持，不足为难， 若当来世

0: 上，张无忌听呢处，个心里边思潮起伏。知道义父自从被囚禁喺封顶地牢里边，每日听少林三嘅高僧诵经，上次明明可以脱身噶啦，但系自知业重罪深，坚决唔肯离开。唔通佢听咗几个月佛经之后，终于大彻大悟咩？《金刚经》里面讲，若当来世后五百岁，其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喺义父而家心里面，呢五百年后嘅人指嘅就系佢张无忌啦。不过经已深奥，佢激斗嘅时候亦唔能够谂得咁多，佢自然更加唔知道经里面嘅须菩提啊，是在天竺舍卫国听释迦牟尼讲《金刚经》的长老，所以对于谢逊所诵的经文亦只是一知半解而已。只听见谢逊就念经话：
1: 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不敬不报不畏，当知是人甚微稀有。如我识为歌利王割截身体，我于以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何以故呢？我于往昔节节之解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应生真恨。菩萨须离一切相。
0: 呢段经文嘅意义系非常明白嘅，显然系话世间嘅一切完全都系空幻。对于我自己的身体、性命，心里面完全不存在牵念。即使人家将我身体割截、节节肢解，皆我根本不当是自己的身体，自然是绝无恼恨的意思了。张无忌想，义父躺在地牢里面，但是处之太严，难道他真的到了不惊、不报、不畏的境界了吗？以为不是叫我不必为他烦恼，不必出力救他脱险啊。原来谢逊这几个月来囚禁在地牢里面，日夜咁听松树之间的三位高僧念诵金刚经，对于经义颇有醒悟。现在猛然听见张无忌笑声鬼怪，似乎是心魔大盛，渐渐入危险的境地了，就立即念起《金刚经》，希望他脱离内心里面的魔头的牵绊。张无忌一边听谢逊念诵佛经，手上的招数一点都没有停，心里面想到了经文里面的含义，心魔就立即消退了。那这套古波斯武功的立即不能够连贯了，嚓这么声道剑的墙边向他左膊抽过来，张无忌沉薄避开，不由自主咁写咗一挪移乾坤心法，配合九阳神功，当堂将打过嚟嘅劲力射咗去。佢谂：我用呢套古波之武功，实在难以取胜嘅。佢打斜双眼睇下周子若，见到佢左支右转，亦已经呈现败仗啦。佢谂：今日嘅形势好难两全噶啦。我如果唔出全力，咁子若一输呢，救义父嘅事就冇希望㗎啦。立一声清晓，使咗两支圣火令着着进攻啦。谢逊并未停止诵经，但係张无忌形神施展乾坤大挪移心法，对于佢所念嘅经文已经係听而不闻㗎啦。佢尽量将三位高僧嘅长鞭接到嚟自己嘅手上，以便等周子若能够找到空隙攻入圈里面。张无忌一全力施展， 三位高僧

0: 更只觉得边上嘅压力渐渐重啦，逼到国民内力嚟同佢打。三米高僧嘅金刚伏魔圈，以金刚经为最高旨意，最后要达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咁对于人我之分、生死之别啊，冚冷睇成系空幻。不过三米高僧嘅修为虽然系高，但系一到出手，总系有黑敌制胜嘅念头噶。虽然已经将自己嘅生死置之度外啊，但系人我之分佢系冇法子泯灭嘅。因此金刚伏魔圈嘅威力仲唔能够练到极致。三位高僧当中，道厄嘅修为最高，深深体会必须除却人我四相。但系道难、道劫，咁争雄斗胜嘅念头一成啊，杂念就深啦，有咗世间上嘅形迹，咁道家嘅鞭法就非同佢哋两个人相配不可啦。旁观群雄见到张无忌改咗武功嘅招数，三棵苍松之间嘅争斗越嚟越激烈，三个老和尚头顶啊，渐渐现出一团淡淡嘅水气，知道额头同头顶嘅汗水被外力所逼，就化为精气。可见五个人已经到咗各以内力相拼嘅境地啦。张无忌嘅头顶亦都有水气出现，但系系不值一条嘅，又细又长咁聚而不散，显然系佢内力深厚，胜过三个老和尚。昨日群豪人人都见到佢身受重伤，点知佢只系一夜之间啫，就完全好翻晒，内力之深啊，实在得人惊啊！周子又却系唔同三个老和尚正面交锋，只系喺圈外游斗。见到金刚伏魔圈上一有破绽啫，就立即就飞身上前，一遇到墙边拦截，就立即就跳开啦。咁样一嚟，张无忌同佢武学修为嘅高低，当堂就分得清清楚楚。旁观群龙当中啊，唔少人喺度议论啦。喂！近年来武林之中的传说话，明教张教主武功之强，当今独步啊！哈，果然是名不虚传啊！昨日他是故意让这位宋夫人的，这些叫做好男不与女斗啊嘛！哼，什么叫做好男不与女斗啫？宋夫人本来是张教主的妻子啊嘛，你不知道咩？这些是叫做故赤情深啊！只有故剑情深嘅啫，边有咩故赤情深嘅啫？你就唔见张教主使嘅系两支铁尺咩？切，使乜宋夫人亦冇下毒手杀张教主啊？咁岂不是系固守情深啦咩？话说少林三米高僧同张无忌嘅招数越出越慢，变化亦越嚟越趋于精微啦。周子玉嘅武功，纯粹是以奇幻见长的，制服武当二侠是他成就的最高峰。讲到内功修为，比如连州、甄离亭还远远不及。现在张无忌和少林三位高僧各以真实本领相拼，一点都不能够取巧，他竟然已经插不落手了。有时远边一晃就上前进攻了，但在四个人的内政上面一捧，立即就弹翻出嚟，又斗咗细半个时辰，张无忌身体里面嘅九阳神功急速流转，圣火令上发出嘶嘶声。少林三位高僧嘅面色本来各自不同噶，而家就完全系血咁红啦，僧袍都谷晒起身，好似俾大风谷实咁。但系张无忌嘅衣服啊，并冇咩唔同噃。这个情形高低已经分清楚了，如果他是以一对一，甚至是以一敌二，早就赢了。他练的九阳真气本来就混厚无伦的，再加上张三丰指点，好多太极拳里面练气的方法更加越斗越胜，最能够持久，完全可以再拼一两个时辰来等对手气衰力竭的。 少林三位高僧听到此时此刻已经睇出九战对自己不利了，突然间齐声高喝，三条长鞭急速转动，鞭影中横，似真似幻啊！张无忌睇到敌兵嘅来势，逐一拆解，就心急啦。只若武功虽然奇幻啫，到底学嘅时间无多，仲比唔上外公同杨左次两个人联手嘅威力，我独力难支，睇嚟今日又要输啦。呢次仲救唔出义父，咁又点好呢？佢个心里边一急，内力就稍微减弱啦。三位高僧系乘机进击，搞到佢系险象环生。张无忌头脑里边好似电光火石咁一闪，想起往年喺冰火岛上谢逊对佢嘅慈爱，又想到谢逊眼盲之后仍然甘冒危险重入江湖，完全都为咗自己。今日如果救佢唔到，实在系唔愿做人啦。眼见道难长鞭由身后远远咁兜到嚟，佢再唔顾自己生死安危啦，左手一举，就等呢一鞭打中自己嘅手臂。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讲古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啲。

0: 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爱家一零五九。
2: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3: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是张无忌决心点都要救出谢逊，就再唔顾自己生死安危啦。眼见杜兰嘅长鞭喺身后远远咁兜过嚟，佢左手一举，等呢一鞭打中自己嘅手臂，不过呢就以挪移前身嘅方法射去咗鞭力。右手圣火令挡住杜厄杜劫双双攻围嘅两边，身体突然好似大鹏一样咁向左边扑过去，喺空中一个回旋，就将杜难嗰条长鞭喺佢所坐嘅苍松上面跳咗个圈啦。呢一招啊，简直系想都想唔到啊！张无忌左臂出力向后边一拉，要将长鞭深深咁冚入松树嘅树干。杜能大吃一惊，连忙向后抢，张无忌变招快到极，顺住佢力度一扯，松树树干虽然系粗，但系树根嗰树呢已经有一半比3米高僧挖空，用嚟遮蔽风雨嘅。而家俾一条坚韧无比嘅长鞭缠住，由张无忌同杜能两股内劲同时拉扯，只听见力喇嘅声。松树挖空的地方断了，在半空中冧下来，趁着杜厄杜劫惊愕失措的一瞬之间，张无忌双掌齐发，大喝一声，向着杜厄坐在树那棵苍松推过去。你两掌上面的掌力啊，聚集他毕生的功力，那棵松树顶不住了，力喇一声立即折断，两棵断咗嘅松树就连枝带叶一齐向住杜劫坐喺度嗰棵松树压落去。两棵松树冧落嚟嘅时候啊，已经有成几千斤嘅力量噶啦。张无忌仲飞身跳起，双脚喺第三棵松树上一掹，嗰棵松树立即断埋，喺半空中摇摇晃晃，慢慢咁冧落嚟啦噃。当时松树折断声，群雄惊叫声嘈到乜嘢咁。张无忌手上两支圣火令出力向杜厄杜劫掟过去，嗰两个和尚又要闪避冧落嚟嘅松树，又要应付飞砸过嚟嘅圣火令，当堂搞到手忙脚乱啦。张无忌身体矮，贴地碌过扮紧落嚟，但系仲未掂地嘅树干，已经攻入金刚伏魔圈嘅中心，使出挪移乾坤心法，双掌一推一转，即刻推开冚住地牢上嘅大石，大声咁叫：义父，快啲出嚟！佢恐怕谢逊又唔肯出嚟啊！都唔等谢逊应佢，伸手落去揦住个后心就滴咗上嚟啦。就系呢个时候，杜厄同杜劫双边一齐卷到，张无忌冇法子啦。为了放低谢逊，在身边又拿出两支圣火令向两个老和尚掟过去，同时双手快如电闪，一下拿住两条长鞭的鞭尾。杜厄杜劫正话要各运内力来抢回转头，圣火令已经掟到来面门了，两个老和尚就松手，就掉了条鞭向后一挑，这样才避开圣火令。当时杜难左掌已经当空拍到，张无忌大叫话：子若，快啲缠住佢！斜身一闪，抱起谢逊，只要将佢救出咗三棵松树之间，少林派就冇说话好讲噶啦。 周子雄哼咗一声，稍微迟咗一下，道南右掌跟住就拍到啦。张无忌身体一转，避开背心要穴，而有得呢一掌打中咗膊头，佢抱住谢逊

0: 就要由三棵断虫之间冲出去。谢逊话：
1: 无忌仔仔，我一生罪孽深重，喺呢度听经忏悔，正系心安理得，你何必救我出去呢？
0: 讲完要挣扎落地。张无忌知道义父武功极之高强嘅，如果坚决唔肯出去呢，都几难应付噶。就话义父仔仔得罪啦，右手五指闪几闪，点到佢大髀同胸腹之间几处穴道，令佢暂时唔喐动得，就咁样稍为阻滞咗一下。少林三位高僧首长同时拍到，一齐大喝话：
1: 留下人嚟！
0: 张无忌见三位高僧嘅掌力将四面八方都笼罩住啦，手掌未倒，掌风已经逼人，就只有将谢逊放喺地下，出咗嚟顶住。佢大叫话：子若，快啲将义父抱出去啦！别双掌摇晃成圈，运掌力同三位高僧对抗。这三位高僧冇一个能够抽身阻拦周子若嘅。呢啲系乾坤大挪移心法当中最高深嘅功夫之一，掌力游走不定，虚虚实实，将三位高僧嘅掌力同时黐住啦。周子若啪声跳个圈子，嚟到谢逊身边。谢逊喝叫话：
1: 呸！贱人！
0: 周子若一伸手点佢个哑穴，闹佢话：
2: 谢逊，我好意嚟救你，你点解出口伤人啊？你罪行滔天，条命喺我手嚟，唔通我就唔杀得你咩？
0: 讲完举起右手五指成爪，向住谢逊天灵盖爪落去。张无忌见急到不得了，连忙话：子若唔好啊！当其时，佢同三位高僧正在各以平生功力相拼。三位高僧虽然冇杀佢意思，但到咗咁样生死关头，唔系敌伤就几亡啦，一啲容量嘅余地都冇嘅。张无忌一开口，咪真系稍微蚀咗啲。三位高僧嘅掌力就排山倒海咁推过嚟，咪只有催力反抗啦。双方都系喺无可奈何嘅时候，运用黏字诀，唔分胜败就难以脱身啦。周子若嘅手爪举喺半空中，不过并冇向下插落去，打斜眼望住张无忌冷笑
2: 话：张无忌，嗰日喺濠州城里边，你喺婚礼之中舍我而去，有冇估到今日嘅事啊？
0: 唉，张无忌心分三用，既担心谢逊嘅性命，又嬲周子玉喺呢个紧急关头嚟算旧账，何况少林三位高僧嘅掌力源源而止，就算系专心凝神咁应付啊，最后亦非落败不可嘅。佢咁样心神混乱，更加大祸临头啦。佢额头上嘅冷汗淋漓，霎时之间前胸后背衣服都被大汗湿透啦。杨逍、范瑶、韦一小、吴广德、余连州、甄离亭等睇见咁嘅情景，个个都大惊失色。呢班人嘅念头都系一样嘅，只要救到张无忌，纵然系牺牲自己条命，都系绝无悔恨。但系各人都知道自己冇咁嘅功力，莫讲系从中拆解啊，就系上前袭击少林三位高僧，三位高僧亦会轻而易举咁将外力移去张无忌嘅身上，令佢受力更加重，咁就救佢，反而啱啱就害咗佢啦。空智提高把声大叫话：三位师叔，张教主对本派有恩，无请手下留情啊！但系四个人嘅比拼已经到咗难解难分嘅地步。张无忌本来冇伤害三位高僧嘅意思嘅，三位高僧呢，念到日前佢帮手解围，亦都好想揾机会罢手。咁啊，双方都系骑虎难下。三位高僧神游物外，对空智嘅叫声听而不

文，其实就算听到，不过都是无能为力的了。为了笑身形一晃，快到好像浸烟咁去到断丛之间，想向周芷若扑过去啦。但见到周芷若嘅右手摆喺半空中，自己如果扑上去，佢个手肘就势必立即向住谢逊头顶插落。谢逊如果死咗，张无忌嘅心一悲痛，当堂就会死喺三位高僧掌力之下嘅。韦德少同周芷若嘅距离唔够一丈，就企定喺树啦，唔敢上前喐手。一时噔噔噔，山峰之上每个人都好似变咗座石像咁，边个都喐都唔喐，一句声都唔出。突然间，周瞻哈哈一笑，大踏步上前。杨逍吃咗惊，喝佢话：天天唔好鲁莽啊！周瞻理都唔理佢啊！行到少林三位高僧前面，嬉皮笑脸咁话：嘿，三位大和尚食狗肉唔食啊？喂！伸手喺怀内攞咗只煮熟咗嘅狗髀出嚟，喺道厄面前啊晃嚟晃去。呢两日少林寺供应嘅都系斋菜，周天系中意饮酒食肉嘅，连你嘅青菜豆腐叫点样挨得先得噶？昨晚系偷只狗，就翻嚟劏咗食餐饱嘅，仲留翻只狗髀。而家见到事情紧急啦，就扰乱少林三位高僧嘅心神。杨逍等一见，个个都高兴起上嚟啦。我心谂，周天平时做事系傻傻更更，呢一着佢系认真高招啦。因为佢哋都知道啊，比拼耐力，关键系存在于专注形神。周天上前胡闹，招有一个和尚被激嬲，心神稍为分散咗下，张无忌就可以得胜噶啦。三位高僧视而不见，一啲都唔理佢。周天攞只狗髀，擘大口就咬。佢话：好香啊，好窝味啊！三位大和尚，食一啖试下咧。佢见三位高僧一啲都不动声色，就将只狗髀攞到道厄嘅口边，想话要塞入佢个口里边啦。旁观嘅少林贫僧喝佢话：喂！嗰、那个傻佬，快啲行开啲啊！周天将只狗髀向前一耸，刚刚捧到道厄嘅口唇，突然间手臂一震，半身酸麻，啪咁嘅声，狗髀跌咗喺地下。原来道厄呢个时候内劲布满全身，已经到咗形从不能卧嘅境界，四肢百骸一遇到外力，即刻就会反弹出嚟嘅。周天大叫话：哎呀，喂，好厉害啊！哎，你唔食狗肉咪算咯，何必将我好地地嘅狗髀弹喺地下，整到污糟邋遢啫？我要你赔啊！我要你赔翻俾我啊！佢手舞足蹈，大叫大吵。点知三位高僧修为深湛，一啲都不受外魔嘅干扰。周天右手一翻，喺身边攞咗一把短刀出嚟，佢话：你唔俾面食我个狗髀，老子今日同你搏过！一刀喺自己块面上一割，当同系鲜血淋漓。喺群雄惊叫声中，周天又用短刀喺自己块面处一割，成块面啊血肉模糊，非常狰狞恐怖。咁嘅情景，本来无论边个见到啊，都会心惊肉跳嘅。但是少林三位高僧心神专注，不但见唔到周天自残嘅情景，连佢呢个人出现喺身前亦都完全唔知嘅。周天大声咁叫：好和尚，你唔赔翻只狗髀俾我，我死喺你面前！举起短刀就向自己心口插落去。佢见教主就快冇命啦，决心自杀，嚟到扰乱三位高僧嘅心神啦。突然间黄影闪动，有个人飞身过嚟，一手抢咗佢把短刀，跟住斜身向前，五指伸开，向住周芷若头顶插落去。所使嘅手法同宋清书使啲丐帮长老嘅完全相同。
周子玉五只手指同谢逊头顶嘅距离虽然唔过尺几，但系敌人嘅身法实在太快啦，就翻手向上一托就挡开呢一招。张无忌内劲嘅高强并唔输蚀俾三位高僧联手嘅，但系物我两忘嘅孤禅功夫却远远唔及啦，做唔到对外界事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嘅地步。所以见到周子又出手对谢逊威胁，佢即刻就心神大乱。等到周癫出嚟胡闹，再用刀嚟自杀，佢都睇到晒，就更加焦急啦。正在佢嘅内息沸腾，转眼就要喷血而死嘅时候，忽然见到嗰个黄衫女子跳入嚟圈子里边，抢咗周癫手上嘅短刀，出招攻击周子玉，解除咗谢逊嘅危难。张无忌嘅心一欢喜，内劲即刻增长，将三位高僧攻过嚟嘅劲力化解翻。霎时之间就变成一个相持不下嘅局面。道厄等虽然对于外界事物不闻不见，但是对于双方内劲的消长是完全感觉得到的。现在突然察觉到对方内劲大张，但是又没有反手为攻，只是消除双方危难的最好时机了。三位高僧心意相通，立即内劲轻轻收回一些，张无忌跟着收了一分劲力，三位高僧亦收一分，就是这样，你收一分就我收一分，顷刻之间双方劲力收返返晒，四个人同时哈哈一笑，一齐起身。张无忌深深作咗个揖，道厄、道劫、道难三位高僧合十还礼，四个人一齐话佩服佩服。张无忌拧转头睇下，只见嗰个黄衫女子同周子玉正在打紧。黄衫女子一双空手，周子玉右手边左手刀，不过仲是落于下风。黄衫女子的武功似乎同周子玉是一路的，飘忽灵动，变幻无方，但是举手抬足之间他是正而不邪。如果说周子玉的形同鬼魅，那个黄衫女子呢就太乙神仙了。张无忌只睇咗两眼，就知道黄衫女子有胜无败，而佛绝冇危险嘅。但系见佢出手嘅时候，颇有引逗嘅意思，似乎系想睇清周子玉武学嘅底细。如果真系要赢啊，早就将周子玉打低啦。道厄话：善哉善哉，张教主。你虽然赢唔到我哋三个人，我哋三个人亦赢唔到你，这居士你自贬啦。讲完行前解咗谢逊身上嘅穴道，佢话：这居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佛门户广大，世间无不可道之人，你我在这座山峰上共处多日，感亦是有缘啊。谢逊起身来，他说：我佛慈悲，多蒙三位大师指点明路，谢逊感激不尽啊。只听那个黄衫女子喝了声，左手一翻，已经抢了周子玉手上的长鞭，跟住手踭撞中咗佢胸口穴道，右手擘开，五指虚喺佢头顶，就话：你想唔想试下九阴白骨爪嘅滋味呢？周子玉喐都唔喐得，唯有眯埋眼等死啦。谢逊双眼虽唔能够睇嘢，但对于周围一切嘅情景，佢系听得十分明白嘅。佢行前作咗个揖，佢话：姑娘救我哋父子两个嘅性命，深感大德。你位周姑娘如果唔悔改，多行不义，终有报应之日嘅。恳求姑娘今日暂时饶咗佢啦。
黄衫女

0: 猪话：哦，金毛狮王悔改得好快噃，新年嘅房就立即。
1: 当前正值高温多雨季节，蚊虫易滋生，为切实做好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进一步提高辖区居民的防范意识，近日我区在南岸街道开展入户宣传活动，通过面对面讲解、发放宣传资料和环境消杀等方式，筑牢社区蚊媒传染病防控网。社区志愿者深入居民家中，向居民派发防蚊宣传单张，面对面讲解机控肯亚热和登革热的核心防控知识，同时帮助居民清理家中积水、堆积杂物等蚊虫滋生地，从源头抑制蚊虫滋生。期间志愿者还向居民派发灭蚊片，指导居民如何正确使用，增强居民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入户防蚊宣传工作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防护意识，切实做到防控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筑牢辖区公共安全屏障，居民良医。
2: 志愿者联络派了蚊贴，即屋前会有很多积水，而家都基本清都有七七八八啦，我都要注意屋企的环境卫生，唔可以俾蚊虫佢滋生。
1: 居民勿医，
3: 灭蚊嘅对人有利咧，对人有好处咧，大量啲病毒传染人，更加你派啲蚊片来灭紧啲蚊啊，啲人啲病咧就少，系冇，个个都身体健康。
1: 本次报道，高邮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任洁邑，见习记者陈宇信。
4: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1: 近日何台镇都权社区举行2026年度奖学活动，为34名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激励都权学子再创佳绩，有效营造崇文重教氛围。在何台镇都权社区村民议事厅内，社区居民共聚一堂，共赴一年一度的优秀学子颁奖典礼。何台镇都权社区有关负责人以及企业家代表等分别为优秀学子颁发荣誉证书及奖学金。学子们纷纷表示，将不忘家乡人民的关怀，时刻鞭策自己努力学习，不辜负家乡对自己的期盼。优秀学子梁庭瑞：
5: 接下来我会在我的研究生生涯中踏实求学，钻研专业，不负家乡人民的期待。
1: 优秀学子梁思晴：
6: 我们村举办这个讲教讲学活动，是对我们多年来寒窗苦读的认可，这份来自家乡的惦记比任何奖学金都珍贵，我们会带着这份鼓励在大学里好好读书，将来用实际行动回报这片养育我们的土地。
1: 都权社区居民梁亮文：
7: 这个活动在我们都权村已经紧成为每年初二的第二个最重要的节日，形成了全村一个中学、助学、奖学、好学的氛围。
1: 近年来，何台镇都权社区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充分凝聚了社区各方力量，形成崇文重教的良好氛围。这次活动是都权社区连续第四年举行优秀学子奖学金发放活动，不单止点亮了学子梦想，更让崇文重教的文明新风在都权社区代代相传。何台镇都权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梁宪明：
8: 我们都权社区会继续办好讲学讲教活动，让都权社区的每一个角落布满书香的气势。
1: 本次报道，高邮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志涛、吴兆森。好了，这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赵敏，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4: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9: 带我到山顶呀，
10: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11: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12: 不管怎么样，我查了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13: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14: 同讲普通话， 携手进小康。

0: 方便，悦听 AP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悦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悦是粤语的悦，听是听歌的听啊。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
1: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0: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1: 一慢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0: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2: 妈咪，我要妈咪啊！
3: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2: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3: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2: 点解啊？
3: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啊？
2: 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3: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4: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5: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4: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5: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4: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1: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0: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极体稳向前奔跑，
1: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
0: 我们甘愿为它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1: 只因
0: 这是
1: 我的家，我爱我家，高腰。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听讲啲针头会重复用㗎喎。
1: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2: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3: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是密封包装的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執行一人一用一销毁制度。
4: 没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酒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

0: 操作。
1: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的造血能力，
0: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和缓解高粘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1: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
2: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3: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4: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 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7: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8: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7: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8: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7: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6: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啊。哦，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7: 啊，这里呀，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8: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6: 好好，
9: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天剧

0: 生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5: 新创作歌曲展播。

各位高腰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慈湘，我非常之喜欢听南风月韵节目，我们都一起来支持他呀。

个下昼时间嘅4:04开启我哋今日呢一个吓下昼时间嘅阅读嘅时间吓，本来系早上嘅，咁因为咧临时呢个班次嘅调动啦吓，咁所以咧就调做呢个下昼时间嘅。咁啊，大家下昼好啊！咁啊喺呢个时候听到成姐姐把声，系咪觉得好意外咧？但我上个星期已经预告过啦吓，就唔喺早上，因为平时咧就喺早上同大家一齐去系读书啦吓，去自我增值啦，咁今日咧，我哋会调到去下昼方面嘅吓，咁啊，欢迎各位朋友仔嚟到我哋嘅 FM105.9嘅直播间嘅。系啦，话咁快咧，又一个星期啦吓，咁啊又嚟到星期呢、这个星期日嘅时间啦。再见你嘅时间咧，就再去到听日下昼嘅时间嘅。咁啊，好啦，咁啊嚟嘅，我开启我哋今日嘅共读时光啦。咁咧上一期咧，我哋就同大家读到咗系生命当中嘅同理心，系啦，讲到生活当中嘅一啲同理心嘅。咁我因为我哋已经去到第三篇章嘅啦，咁去到第上个星期咧都系读到系第25章书吓，咁今个星期咧我哋会读第26章书嘅。咁啊，26咧就讲到系点样去感恩，系啦呢一个主题嘅。咁所以咧，我哋今期节目嚟睇一睇翻彭教授佢同我哋介绍有边啲嘅。咁因为咧，即系心理学当中系对呢一个感恩都系非常之系重视啦吓，咁所以咧就都会花咗两个章节同大家提呢一部分嘅，系咁啊，欢迎即系你直播间嘅朋友仔吓，呢度 FM105.9高腰综合广播吓，咁啊每逢呢个星期日嘅时间咧，舒然姐姐咧就会同大家一齐系喺呢个文字当中啦吓，去寻找我哋心灵嘅一份。安静啦，又或者是一个自我增值的机会啦吓。好啦，开启我哋今日嘅共读时光啦。好啦，见到阿森华嚟啦吓，森华下昼好啊。佢话咧一边上班一边听住主播读书，多谢你嘅支持啊。咁啊，都欢迎大家可以系留低你嘅心水靓歌吓。咁我哋稍后有时间嘅话，我哋都会系播出大家嘅心水靓歌嘅。多谢大家支持啊。咁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将我哋直播间啦吓，咁啊转发出去吓，让更多人可以了解我哋今日想一齐去共读嘅呢个内容吓。今日我哋共读嘅系关于上一期节目咁啱都同大家讲过一下，就系感恩系啦，呢样嘢真系好重要。你想生活过得越嚟越富足，心灵嘅嗰种满足感，又或者喜悦感越嚟越好嘅话，你一定要用上呢一样嘢，就系感恩啦。

好啦，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啦吓，一边听住我今日越好听，多谢支持吓，咁啊，都系我哋呢个即系播出库里边嘅好重要嘅系素材嚟嘅吓，系啦，咁啊呢个就同大家先系倾倾偈先吓，我因为首先咧就睇下大家咧有咩。有冇疑问呢？大家有冇疑问啦？对于呢个话题，我先开翻个平台先。OK， 欢迎大家吓，欢迎大家嚟到直播间嘅。咁啊，现时啦，大家想听入嚟嘅系 FM 105.9吓，高腰综合广播嘅直播间嘅吓，系欢迎大家。OK 吓，好，咁啊，开启我哋今日嘅共度时光啦吓。唔等啦，可能有啲朋友仔仲未嚟到我哋直播间，唔紧要吓，欢迎各位朋友仔吓，呢度系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OK， 见到阿富贵嚟啦吓，就好啊 ，Hello， 富贵今日系咪去咗行山啊？定？

啊，随缘去咗啊！你两个有时候我都会捞乱你两个，系咪啊 ？OK 啊吓 ，OK 好，我哋今日开启今日嘅共读时光吓，嗯，刚嚟到，多谢你啊，江明，多谢你支持。今日我哋嚟到读到第26章书，讲嘅系感恩啊。哦，随缘去咗行山系咪 ？OK 系。就话到咧，你知道嘛？感恩可以帮人们减肥吓。点解突然间呢个主题咁反转嘅？咁因为喺2009年咧，美国嘅大学嗰、那个大学教授啦吓，就利用呢个核磁共振大脑成长技术进行嘅一系列研究，就发现啦，常怀感恩之心嘅人咧，佢嘅下丘脑嘅活跃水平咧系明显高于其他人嘅。咁而下丘脑咧系身体控制中枢之一啦，负责调节各种嘅身体机能，包括有饥饿啦、睡眠啦、体温啦、新陈代谢以及系身体嘅生长。咁啊，呢、这个意味住啦，感恩能够促进新陈代谢，使其他自然嘅身体机能运行得更为顺畅。咁研究结果表明啦，呢类人咧除咗新陈代谢功能得到提升之外咧，咁饮食当中摄入嘅脂肪量亦都平均降低咗25%吓，系啦，咁多谢你啊，富贵，系啦，咁啊，新华话想嚟翻首麦建文嘅经典歌曲 ，OK 啊，你系想听佢嘅歌就 OK 系咪？我等下查查下，跟住富贵话可以一边听歌一边听书嘛，可以吓。你哋可以将你哋嘅心水靓歌先留喺评论区先吓，嗯 ，OK， 系。咁我刚才呢个观点真系又打破咗我常规嘅一啲谂法啦吓。跟住就讲到咧，其实感恩系积极心理学当中咧一种好重要嘅情绪嚟噶，系对生活当中好美好事物嘅感激同埋欣赏。我哋会发现，怀有感恩之心嘅人啦，身体会更加之健康啦，同埋咧要觉得自己嘅运气啊，系会越嚟越好，真系吓。咁啊，即系心理学嘅创始人吓，马丁塞利格曼亦都非常之强调感恩对于幸福感嘅影响，因为佢经过研究发现啦，练习感恩咧系一种简单易行嘅，能够持续提升幸福感嘅方式。事实上咧，后来好多学者都证明咗练习感恩啦，能够抵御呢个抑郁啦、焦虑啦等等嘅不良情绪，去维护翻呢个心理嘅健康啊。下昼3点听儿歌，4点听小莹姐姐读书，系啦 ，OK。咁啊，前哈佛大学嘅医学院研究员啦，神经生理学嘅博士，就经过研究就发现啦，佢话到咧。这个感恩不单止可以令人心灵安定，还会带来5点好处，可以带来5点好处。他说到话就增加人同人的亲近感、信赖感、消除压力、增加幸福感和抑制血压上升、提高心脏机能。哇哦，当我们即系受到人感谢或者主动感谢人哋嘅时候，其实我哋身体里边嘅催产素就会分泌嘅啦。咁啊，催产素咧仲能够增强我哋嘅同理心啦，有益于沟通啦，系形成良好人际关系嘅助推器嚟嘅吓，所以非常之重要啊吓。即系佢嘅好处咧，真系好多啦，包括刚才讲到佢可以提高呢个身体机能吓，咁啊，即系呢个我都唔知道，我就知道佢可以令你觉得更加之开心。因为你一感恩，你就会发现其实我哋拥有嘅嘢吓，其实系好多嘅。因为我哋如果唔记得咗感恩嘅时候，你就会好容易发现，哦，我有冇呢、这个，有冇嗰、那个，特别系同人哋对比之后吓，你发现啊，人哋又生得教肤晒啦吓，又白肤美啦吓，又点样啦。你如果揸住外边嘅嘢，你会发现自己好似。拥有的东西很少，但是一旦你感恩之后，你会发现哇，其实我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东西，例如我们有源源不断的氧气，现在这个环境里面是不是感恩这个氧气给到我身体的一个正常的呼吸，正常的养分，是不是？好，那这个就不多说了，总之就提醒大家要重视这个东西。 OK， 那刚才提到是麦建文，是不是？

OK， 咁啊，听住半只歌吓，一边听歌一边同大家倾下偈先吓。咁啊，刚才咧就讲到话咧吓，哇，感恩啦，其实可以帮助我哋去减肥啦。点解可以帮我哋减肥呢？系因为佢可以提高我哋嘅身体机能吓，即系促进呢个新陈代谢。咁所以咧话，点解可以系更加快咁样系令我哋达到一个比较标准嘅体重吓？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方面嘅。咁另外一个方面咧，就讲到佢系一个好重要嘅情绪。嚟嘅吓，系啦，咁啊特别咧，你有呢一样嘢，你提高咗之后，即系你嘅感恩之心提高咗之后咧，你会发现你身边美好嘅事物咧系会越嚟越多噶，系啦，当你美嘅眼睛喺度去搜索你身边嘅人事物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哦，其实有好多嘢其实佢喺度噶，只不过可能我真系冇发现到佢喺度。嗯 ，OK， 系啦，咁跟住咧就后边咧就彭教授就话俾我哋听啦，好多事情咧其实系先去感恩先啦，就会有后嚟嘅成功噶、哦。咁啊，点解咁样讲呢？因为咧佢讲到话咧系人咧其实系普遍认为咧一系。有啲人係成功咗之後先去感恩咁樣嘅，咁其實現實生活當中啦，一個人取得成功之後咧，係必感恩係一個好常見嘅現象。但係咧，我哋依家會發現嚇，感恩之心其實喺逆境當中嘅生機嚟嘅。咁啊，就佢講到話，佢同佢嘅學生咧就發現啦，感恩之心啦，往往係同一個人嘅自尊水平啦，同埋上次我哋講嘅同理心啊，又或者係合作取向啦，其實有好直接嘅關聯嘅。咁而呢啲心理品質咧，係啱啱好可以幫助你係從一個困境當中去走出嚟，同埋你取得成功嘅關鍵嘅因素。有好多事真系你唔去了解，你就凭自己嘅个人意识去谂嘅话咧，你会发觉哦，系好多时候系因为人哋成功咗，咁所以佢就感恩，即系啲令佢成功嘅人事物咁啦吓。咁但系嗱，彭教授话翻俾我哋听吓，其实唔一定噶吓，唔一定嘅，即系话咧，其实当我哋系遇到逆境嘅时候，或者系我哋系要获得一啲嘅成功嘅时候，其实你如果能够用上感恩呢一个心理品质，其实更加快令你能够达到呢一种话想跳出一个逆境咁样嘅一个叫做关键嘅因素喺当中吓。OK， 咁啊，彭教授就话用通俗嘅话嚟讲咧，唔系话人哋帮咗你，你应该感恩，而系因为你感恩，你先容易得到人哋嘅帮助。因为感恩之心强嘅人咧，系其实系好让人喜欢嘅吓。咁其实咧，亦即系话咧，有更多可以走出呢一个逆境嘅可能性。系见到我哋嘅好朋友嚟咗吓，思明妹妹嚟咗吓。OK， 系啦，咁啊，讲到哇，刚才讲到啦，感恩有好多好处啦。哎呀，系咯，呢个可以系了解一下，因为佢一开篇就话翻俾我听，哦，佢话你知唔知啊？感恩可以帮助我哋减肥。我呢个真系简直是颠覆了我的认知吓，系啦。咁啊，亦都讲到话咧，喺美国嘅呢一个心理学嘅杂志当中，亦都讲到佢话系成功花朵嘅快乐因子吓。讲到感恩嘅话，咁啊，就佢认为咧，有感恩心嘅人咧，佢就会表现出更加高水平嘅积极情绪啦，例如乐观同埋快乐啦。同时咧，佢哋嘅负面情绪会比较少，生活嘅满意度会比较高啦，吓。咁啊，另外啦，心存感激嘅人咧，其实喺生活当中咧，其实佢会有更大嘅目标感啦，有更多嘅宽恕啦，同埋有更好嘅人际关系，同埋更加高嘅睡眠质量。咁呢啲咧都系成功吓，

所需要的因素啦。咁啊，亦都世界非常之著名嘅呢个系实业家吓，稻盛和夫吓，亦都表示啦。佢话佢就系凭借一粒一颗感恩之心啊，一颗感恩之心先行到今日噶，有今日咁嘅价值，先能够取得如此嘅成就。所以由此可见啦，懂得感恩嘅人啦，其实系更加之容易获得呢一个嘅成功嘅。OK， 咁我哋先听只歌先吓。有朋友仔话想听，要我怎样忘了他，系咪 ？OK， 我睇下只歌嘅氛围先吓。跟住咧就嚟翻首高胜美嘅《青青河边草》啊。我考虑一下，睇下呢个得唔得先。

好啦，继续翻嚟咧，一边听靓歌，一边同大家去共读呢本书吓。咁啊，刚才讲到咧，哦吓，点解有啲成功嘅人士佢会话俾我哋听吓，更加之系调翻转嚟嘅，唔系话因为佢获得成功而佢要会去感恩啦，系因为佢感恩多咗之后吓，佢喺生活当中佢会更加之有目标感啦。咁啊，刚才提到啦吓，同埋咧佢会更加之有好多好嘅情况喺佢生活当中会系出现啦吓。咁啊，亦都好多嘅叫做心理学家啦吓，咁啊亦都系喺佢哋好多嘅著作当中就表示啦，好多人成功啦，带住好大嘅运气成分啦吓。咁所以咧，呢啲人获得成功嘅人咧，系都系有一颗系感恩嘅心啦，同埋想回馈翻社会嘅呢一颗心嘅，帮助咧其他类似嘅朋友仔可以点样去度过一啲嘅难关啊，点样去取得成功嘅机会啊。咁而喺呢啲嘅研究嘅博士当中，亦都喺啲喺好多嘅书籍当中吓，亦都强调呢个运气系好重要吓。但系唔可以否认嘅就系呢个努力嘅作用啦。咁啊，事实上咧，绝大多数成功人士都系非常之努力噶。咁啊，好多成功人士都冇注意到嘅系呢个世界上咧，好似佢哋一样努力嘅人实在太多啦。但系如果你能够系即系俾到大家一个平等嘅机会去帮助到大家都可以获得咁样嘅一个机会，咁就更加似系一个好完美嘅平衡啦。咁讲翻啦，今日我哋嘅主题啦，同大家去讲嘅呢个就系关于系感恩嘅呢个主题啦。咁啊，呢个提到亦都系话翻俾我哋听咧，系我哋好。

0: 即系好本然嘅一个表现嚟嘅，即系人系一个好，即系讲到我哋啱开始嘅时候就会话，哎呀，即系我哋三字经都有讲到啦吓，即系性本善啦吓，我哋都系一个好善良嘅一个每一个个体咁样，咁啊呢一啲咧，其实都会系会令到我哋咧。会发现我哋自身之外嘅存在同埋大自然嘅呢个存在嘅契合噶，咁啊，因为呢啲存在咧，俾到我哋好多嘅益处啦，例如系即系嗱呢度好文绉绉吓，我就唔同大家长谈啦。咁啊，所以咧就讲到咧吓，感恩之心咧，其实唔系话咩特殊嘅方法同埋技巧吓，而系你真系能够系即系系我哋一种比较复杂同埋优雅，仲有道德嘅体验嚟嘅。达鹏教授喺书中就咁样同我哋讲嘅。咁所以咧，有人就会将呢个系感恩啦吓，定义成为呢一个嘅人类嘅一个道德嘅记忆啦，又或者咧吓会将佢成为一个美德嘅巅峰咁样讲到吓。咁所以咧就足以睇到啦，其实佢系好重要吓，好重要。咁只不过但系咧，我哋其实咧会。将呢个感恩嘅呢一颗心同埋呢个愧疚啊或者係亏欠啊其实会联系埋咗一起。係啦。咁代表嘅系呢即係对于系一啲我哋去帮助人哋嘅人呢我哋嘅心理上面呢会有一种情感嘅一个义务啊情感嘅义务喺当中。所以呢一种咁样嘅有少少愧疚啦咁样其实喺中华嘅一个文化当中咧，就通常咧都会话到，要点样去感谢你啊，吓点样去报答你啊，咁样，咁所以都系一种美德嘅一个体现啦，嗯。所以总嘅嚟讲啦，吓就讲翻大白话，大白话就是系即系我哋讲嘅，人哋帮咗我，我就即系以一种系报答嘅嗰个心情或者系嗰种情感去即系帮助翻对方吓，咁大家去达到一种叫做互相帮忙嘅咁样嘅一个系良性循环当中啦吓，咁啊呢个亦都喺心理学上面咧叫做一个互惠嘅法则啊。好啦，再读埋少少嘅一个篇章就去到半点报时啦吓，就讲到咧一啲嘅心理学教授咧就会做一啲实验，话翻俾我哋听呢一个嘅刚才讲嘅一个互惠嘅法则啦吓。佢认为咧即系人们咧由于接受人哋嘅呢一个恩惠咧而产生嘅呢一个负债感之后咧，就会强烈咁样会产生我必须要为佢做啲咩嘅偿还嘅谂法，哪怕对住自己唔中意嘅人都会系咁吓，所以按照进化心理学嘅观点咧，呢个互惠法则咧系有一个进化嘅一个适应嘅，即系我哋生存落嚟咧系嗰啲都系远亲不如近邻嘛吓，我哋经常讲啦，所以咧都系邻居嘅互惠嘅帮助啦，守望相助啦，咁即系话俾我哋听咧，知恩图报咧其实系塑造咗人类社会嘅一个非常之美好嘅价值观系当中嘅。好啦，咁啊呢个小节就读到呢度啦吓，咁啊下一个小节咧，我哋就会同大家了解呢个下边呢个篇章就讲到啦，感恩其实唔系话等于报恩嘅，我哋刚才谂到讲到一个词就话，哎呀，我人哋对我自己好，我好想报答。翻佢嗬，咁其实呢两样嘢系唔系同一件事嚟啊吓，咁好啦，咁啊时间方面咧嚟到半点嘅啦，咁啊半点之后咧，我哋继续翻嚟我哋嘅今日嘅阅读嘅时间吓，咁啊多谢大家嘅支持，我哋稍后时间再见啊。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 下午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

0: 多高腰口蜜等你嚟拣。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我是城市的美容师，保证城市的干净是我的职责。
5: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6: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7: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8: 我是志愿者，边度需要我，我就会去边度。
9: 有你哋，我哋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喺工作一线嘅人致敬，你哋系最可爱嘅人。
10: 在我们生活中，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是多样性的，而每一本书都是一扇打开未知的大门，通向我们未曾涉足过的世界。在书海里面有一片美好的世外桃源，万物复苏，生机盎然，开卷有益。
11: OK， 继续回来我们节目当中，多谢大家的支持的。继续呢，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章节，就说哎呀，我们这个刚才讲的这一颗感恩之心，同埋我们想报答返人哋，其实不是同一回事来的。我啱开始我仲喺度諗，会唔会系同一件事嚟嘅呢？咁其实原来唔系呀，吓我哋嚟睇睇返先。就讲到呢，尽管我哋刚才讲嘅互相帮助互相帮忙啦，其实呢一种系我哋人类嘅一个本能嚟㗎啦，吓。只不过但系其实感恩本身呢并唔牵扯到任何报恩嘅元素。即系话我只系纯粹想帮你，纯粹系感谢你呢件事，吓，唔系话希望你能够俾翻啲咩帮助俾我，唔系咁嘅意思，我自己理解系咁吓。咁啊，因为佢话到咧，阿彭教授喺书中当中，书中里边咧就讲到啦，佢话认识到人哋嘅呢个帮助咧，系一件好幸福嘅一件事嚟嘅。但系如果我哋意识到我哋系自己系被逼咁样去做嘅话咧，其实系会一件唔开心嘅事嚟嘅吓。咁啊。所以啦，就我哋想话感谢即係报答返人哋，咁啊呢一个其实会有啲刚才我哋即係喺我哋以前嘅共度当中就会讲到话，哎呀有啲人我哋唔係好鍾意佢喎，咁但我又唔想有佢呢一个咁样嘅帮助呢，而係对佢有点样嘅一个叫做互相帮助咁啦，咁所以呢两个体验。

OK， 咁啊，因为咧今日咧共读嘅一个篇章咧比较短吓，咁所以咧我哋好快都读晒啦吓。咁啊，下一个篇章咧，我哋留翻下一个星期再同大家一起去共读啦。我哋细水长流吓。OK， 咁啊，今日亦都非常之多谢大家一起嘅陪伴吓。我哋共读咗新嘅一个章节嘅，咁我哋就今日共读到呢度啦吓。多谢大家支持，咁我哋下期嘅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4: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9: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8: 唱念做打，
9: 生旦丑舞。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四百年的历史，延续的是五千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买菜煮饭行街市，
2: 翻工放工开 OT，
1: 拖地洗衫凑细路，
2: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1: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3: 爱家就要爱生活，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成物患如肌肤，则系锻炼有别于他宴嘅绝顶品质。
1: 膏药锻炼研出嘅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嘅独特石质，灿烂多姿嘅石品花纹，巧夺天工嘅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宴中至宝。
0: 告要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砚石嘅烂罗山，山中聚集咗端砚十大名坑，而端砚嘅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嘅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1: 砚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嘅告要端砚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砚唔单止系一件文具，更体现。

0: 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1: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0: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0: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K 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K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哦。
4: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5: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6: 平淡嘅爱情，细水长流。
7: 手头上嘅工作，长做长有。
0: FM 105.9，听极都唔够。
1: 锁定爱家1059，
0: 锁定爱家1059，
1: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系啦，想请教你哋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嘅话，你哋会点样减压噶？
1: 我就会拣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2: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中意嘅书。
3: 而我咧就会用知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4: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噶嘛，适合自己嘅减压方式先系最好噶。
5: 我鍾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6: 我鍾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7: 追住足球，追住梦。
8: 我就鍾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9: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5: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9: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不同的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成花。

0: 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5: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6: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外加一零五九，
1: 外加一零五九，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6: 幸福
1: 常在身边。

0: 留着我。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2: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3: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盆废旧。

0: 容器、屋顶扣渠，通通都唔放过。
1: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2: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和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是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 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致哀。
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6: 就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5: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7: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5: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8: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9: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8: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10: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1: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2: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3: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现在开庭，
4: 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3: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4: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4: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形式要合理制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啊，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啊，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2: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

0: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林村莫林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2: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坐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 根据自然资源部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3: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4: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在我国六项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6: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这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5: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7: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0: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8: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9: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8: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10: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4: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11: 因为鱼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12: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11: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2: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3: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14: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15: 走开！
16: 爱厨魂呢？小城管都被你干活了，
14: 今非昔比啊！
17: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18: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7: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19: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17: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 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15: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

0: 10: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0: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1: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0: 2026年国际蓝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3: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4: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5: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3: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6: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0: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

0: 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安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2: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1: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气质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气质车辆数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气质车辆的交通事故。
2: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的声音，
1: 家的感受，
0: 爱家1059，
1: 爱家1059，
2: 爱的声音，
3: 爱的声音，
2: 家的感受，
3: 家的感受，
4: 爱家1059，
2: 爱家1059，
3: 爱家1059。
5: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凤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6: 傍晚7点，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嘅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咗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嘅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雪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0: 岳飞一心想收复何元庆，就掘下咗陷马坑等佢嚟中计。嗰晚何元庆果然中计被生擒，带嚟嘅千流罗兵个个投降。牛高董先带住降兵返到大营门口，等到天光，岳飞升帐坐定，各员大将参见完，张显、孟邦杰两人将何元庆绑嚟缴令，刀斧手将何元庆推到帐前。何元庆见到岳飞企都算唔跪低，岳飞就笑住讲：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而家请将军归顺，恐怕冇咩意见啦啩。
1: 我因为贪功反而中咗你嘅奸计，要杀就杀，点会服你噶？
0: 好好，咁有咩困难？黎恩，放榜，将马匹同埋双锤同部下还返俾何将军。何将军，请你再去整顿兵马，我哋听日再打过。岳飞第日升帐，佢就问张融：青云山有冇第二条路可以上得去？哦，后山仲有一条小路可以上得去，不过隔咗一条溪水，啲水虽然唔係好深，这条路好窄好难行㗎。得啦，既然有路，我呢条计策就可以成功。於是岳飞就命张勇、张显合共六员大将带领步兵三千，每个人准备一个布袋嚟装泥沙嘅，身边带住火药。到咗二更时分，就将沙袋填满晒，就掟入山溪，偷偷咁渡咗过去，喺青云山后边杀入寨里边，然后就放火。六员大将得令而去，岳飞跟住又写咗个锦囊妙计，命令杨虎、阮良上将交代佢按照锦囊妙计嚟行事。两员大将又得令而去，又叫耿明初、耿明达上将，又交咗个锦囊妙计俾佢，命令佢依计而行。两员大将得令而去，正系计就月中擒玉兔，谋成日里捉金鸟啦。岳飞分派完，这个时候何元庆已经到咗营房嘅面前，岳飞即刻带领兵将放炮出营，两军相对射住阵脚。岳飞出马叫咗声：何将军，今日我哋见个高低。
1: 好，大刀阔斧旗难支，今日我同你战个你死我活，先斩罢手。
0: 何将军，你放马过嚟啦。何元庆拍马提锤就打，岳飞举枪招架，哈！何元庆呢两个锤啊，盘头护顶，拦马遮人，真系一派银光皎洁。岳飞嗰支枪左挑右拨，劈面分心，好似交舞龙飞咁。两个人一直杀到个天就快黑啦，仲未分个输赢。岳飞用枪架住咗双锤，叫咗声：何将军，个天就黑。你如果鍾意夜战，咁我哋就吩咐军士点起灯球火把，战到天光。如果你辛苦，咁就返去养足精神，听日再打。
1: 岳飞，你咪口出大言，我同你战个三周嘢。
0: 於是就叫军士点起灯球火把，三军立喊，战鼓咚咚，重新大战一场。杀到将近三更，突然间听到青云山上边杀声四起，火光冲天。岳飞将马一提，跳出咗圈外边，叫咗声：何元庆，你山上边起火，你快啲翻去救火吧。何元庆回头一睇，哇！果然满山通红，嗰个心好惊，唉，梗系惊顶啦！大本营着咗火，老巢都冇晒啦，梗弊噶嘛。跟住呢，耳边就听到嗰班宋将喺度叫：元帅啊，趁住呢机会杀咗个嘢啦！岳飞就觉唔得，何将军，你快啲翻去。何元庆回马就走，行咗冇几远啫，山上嗰啲流罗兵败落嚟啦！
1: 哎呀， 查令军张勇带住人马喺后山杀咗上嚟，四面放火抢咗山寨，我哋抵挡唔住，只好逃咗落山啦。何元庆一听

0: 咬牙切齿咁喺树林。哎呀，你哋张勇啊，张勇啊，你哋嘅丧心奸贼，我同你哋有何冤仇？你点解抢咗我山贼？你叫我去边处安身啊？嗰个头目就讲：山寨已经失咗，后边有岳飞嘅追兵，不如翻去雨林，就俾大王之再派大兵嚟报仇罢啦。何元庆冇晒办法，就带住军士调转码头，向住雨林大路进发。何元庆行到天光，突然间叫咗声：哎呀，扶啦扶啦，我死喺呢树啦！呢条大桥系边个拆咗噶？哎呀，死啦！又冇船，我点样过去啊？正喺度急到跳脚，忽然间听到一声炮响，嘣！水上边撑出一队小船嚟，都系四掌双弩，刀枪耀目。前面两只船头上边呢，一边企住阮良，一边企住杨虎，各执兵器，高声大叫：何将军！我奉元帅将令喺度等候多时，请何将军共抗金兵，同保宋室江山，快请落船啦！嗰啲流罗兵啊，吓到魂飞魄散。何元庆亦都唔答话，调转码头就走，一直跑到白龙江口，一睇，哎呀，只见大水茫茫，一只船都冇，点样渡江？又听到后边宋兵追到嚟，何元庆就讲。哎呀，过唔到江，不如杀返转头同岳飞搏命算啦。呢个时候有个军士指指前边就讲：哎，嗰边有两只船仔啊，哎，嚟嚟，嗰度嗰度。何元庆一马跑过去：哎，余家，快啲嚟救我，我系七贤山上边嘅大元帅何元庆，你渡咗我过去，我一定多谢你噶。嗰个余家听咗，即刻将嗰两只船仔撑咗过嚟岸边，就叫咗声：何老爷啊，请你快啲上船啊！哎呀，你呢只船咁细，点载得我同埋我匹马？何老爷啊，你就坐我呢只船，你就将嗰两个锤放喺我兄弟嗰只船上边。你睇何老爷嘅身咁重，大江大水唔系玩噶，边处仲顾得个匹马呢？何元庆冇办法，只好落船。将嗰两个锤放咗嗰边嗰只船上边，即刻就撑船离岸。呢、这个时候，岳飞嘅追兵已经追到，嗰啲流罗兵一齐跪低情愿投降。何元庆见到真系凄凉，哎呀，好彩我唔该死，遇到呢两个鱼翁救咗我，知我可惜，我呢匹马俾佢捉咗去，哎呀！
1: 哎，余家余家，你嗰只兄弟嘅船点解摇去嗰边噶？
0: 哎呀，弊啦弊啦弊啦！我嗰个兄弟最好赌嘅，佢见老爷嗰两个锤啊系银打嘅，就起咗贪心，梗系想捉咗你嘅两个锤去顶啦！哎呀，余家余家，你快啲叫佢翻过嚟，我俾多啲金白佢就系啦。哎呀，老爷啊，你身边边仲有钱啊？现成嘅都唔攞，唔通仲要你啲些数咩？
1: 啊，原来你哋两个同谋嚟噶？
0: 唔系咩同谋，老实同你讲，我哋唔系咩打鱼佬，我哋两个系两兄弟，系当今天子驾前都统制将军耿明初、耿明达，奉咗岳元帅嘅将令。特登喺度捉你，何元庆一听即刻起身嚟打耿明初。耿明初一个翻身落咗江，何元庆企喺船上边嗰个心就谂：哎呀，而家点办呢？何元庆整喺度无可奈何，耿明初喺水底捐出个头嚟叫咗声：何元庆落水啦！两手将船一掹，船底朝天。何元庆咚一声跌咗落水，结果一连饮咗几啖江水。就俾耿明初一下就捉住带到岸上，用绳绑实，送到岳飞嘅马前。岳飞见到即刻落马交代放绑：何将军，本帅多多得罪，呢次将军仲有咩说话好讲？
1: 岳飞，你啲诡计算得乜嘢？要杀就杀，我点都唔服㗎啦。
0: 好，既然咁，黎恩交返个锤同马匹俾佢。何将军，

兄你回去再整顿大兵来决战。何元庆呢谷埋一炮气一声唔出，拎住个锤上咗马就走咗。哇，呢个时候国元大将都唔服。大哥，你点解两次捉到何元庆都唔杀佢先得啊？各位贤弟，你哋唔知啊，三国嘅时候诸葛武侯七纵孟获，南方先系永不复返。我今日唔杀何元庆，要佢心悦诚服咁嚟投降我哋，咁我哋就多分力量共抗金兵啊。汤唯兄弟，你即刻咁样，嗱，你咁样你就依计而行。汤唯得令而去。再讲何元庆嚟到咗江口，呢、这个时候真係又丑又嬲，又冇船只，那个心就諗，唉，曹成亦都唔係岳飞嘅对手，唉，我真係而家走投无路啦，哎呀，不如自尽算啦。佢啱啱想拔剑自刎，只见宋将汤怀匹马空身一直追过嚟，讲岳元帅想念何将军，命我前嚟送一送礼，请何将军休息一阵间，我马上去准备船只到将军过河。啱啱讲紧，又见后边牛高都带住军士担住食物追过嚟，话我奉元帅将令，因为何将军太辛苦啦，怕你肚饿，嗱，准备咗水酒饭菜，请将军食饭。何元庆见到咁样嘅情况，感动到喊啦。岳元帅咁样待我，我唔投降点得啊？跟住就同汤怀牛高嚟到岳飞嘅马前跪低，就讲罪将该死啊！蒙元帅两次不杀之恩，我而家情愿投降啊！岳飞落咗马，用手扶起佢就讲：何将军，你点解咁讲呢？言神责主而事，大丈夫正系立功嘅时候，请何将军共抗金兵，同保宋室江山，仍患意识，名垂足白。于是就叫左右拎咗副衣甲俾何元庆换咗，就带领住三军返到茶陵关，跟住又传令七营山嘅降兵全部换咗衣甲，分配返俾何元庆带领，又准备咗酒席同何元庆结为兄弟，当日全营庆贺。岳飞一方面派人申报朝廷，一方面又整顿兵马进兵潭州，同时又派出探子去打听曹成曹亮的消息了。回头再讲，金兀术的大佬黏汉在牛塘关被岳飞一连冲杀了几阵，杀到伶仃大败，带着残兵败将逃回河间府，嘿，真是慌慌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流亡之鱼。一路上就恨爹妈生少了两只脚，搏命咁向北撤退。半路啊，仲经常遇到各地嘅义军嚟截击追杀添。等佢跌到翻河间府嘅时候，只剩翻几千人。黏汉一见到阿术就喊：兄弟，岳飞实在犀利，我带去嘅兵将几乎全军覆灭，连我都差啲冇命。兄弟，你一定要捉住岳飞同我报仇雪恨啊！阿术就见个大佬咁凄凉，眼圈都深晒，亦都好心痛，安慰佢话：王兄啊，你唔好喊，胜败系兵家常事，唔好伤心啊！你好啲休息一下。细佬啊，你一定要帮我报仇啊！阿哥，我已经有咗破宋兵捉岳飞嘅计策，好快就同你报仇㗎啦。宋朝嘅江山真係伸手可得。好啊。黏汉返咗去休息。金兀术一方面派出奸细去打探岳飞嘅军机情报，另外一方面写好咗800里加急嘅快信，送返去金国，交俾金国领主，要求佢火速派兵增援。又写封信俾佢老婆，叫佢两个仔快啲嚟前敌立功。金兀术有两个仔，一个叫做金蝉子，一个叫做银蝉子，都喺金国城外50里嘅一间庙里面
跟个老

0: 金蝉子是金国的第一条好汉，使一对白绫紫金锤，银蝉子使一对亮银锤，两个人天生力大无穷，又跟老活佛普风学习武艺十年，马上步下长拳短打，样样皆精，年纪又轻，初出茅庐，锐气方刚。仲有金国带来的四杰八猛都督平章几百名战将，带着50万人马浩浩荡荡咁嚟到河间府啦。有人报俾艺术知道，吓艺术高兴咯，吩咐先扎下营盘，见过咗王叔同埋两个仔。就喺呢个时候，探子就翻嚟禀报咯，话宋朝皇帝派岳飞去咗湖广征服水寇，驻扎咗喺潭州。而家京城空虚，正系攻占京城嘅大好机会。阿叔一听就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太好太好啦！宋家王朝就要灭亡，真系天公助我成功，哎呀，我哋就可以得天下啦！嚟人，快请王叔同埋军师嚟商议军机大事。冇耐啫，两人急忙进帐，军师就讲：四殿下，你找我们有什么事？
1: 军师，我想揀一个良辰吉日三进中原。
0: 四殿下，我们真是不谋而合，你想怎样打法呢？
1: 我想
0: 叫做雷雨亭，今年已经80几岁，在黄河两岸长江南北冚唪唥出晒名的。岳云一知道即刻就登门拜访。雷雨亭呢，好赞成岳飞，亦鍾意岳云，就将岳云留喺屋企里面，亲自教佢祖传嘅36锤法。岳云得到了名师指点，锤法就更加犀利啦。嚟，就系、是、因为岳云呢对锤犀利，当时就有人编咗段古嚟讲佢，话乜嘢？嗰日天气好热，岳云呢就唔俾佢阿嫲同佢老母知道，自己偷偷带住两个家将骑马出门去城外边河边柳树林玩。点知突然个天云轻雾起，雷电交加，家将叫咗声：公子啊，大雨嚟啦，去边处避雨啊？四围一睇，到处都冇瓦遮头，嗰啲雨啊，好似倒水咁倒。岳云冇晒办法，只好冒雨走咗1-2里路，先至见到一座古庙。四个人赶埋一睇，原来是一间烂庙嚟。四个人就急急脚走上咗大殿。岳云落咗马，将嗰匹马绑喺柱上边，系好彩冚唪唥将佢着单衫，除咗落嚟晾晒喺栏杆上边，担高个头就睇住个天。点知嗰啲雨咧越落就越大。两个家将望到呆晒，岳云就觉得冇瘾，就喺个神台上边坐低一阵啫，觉得好攰，就瞓喺神台上边朦朦胧胧瞓着咗。忽然听到后边杀声四起，岳云就谂啦：诶，呢处荒郊野外，乜有人打上嚟啦？佢即刻起身走去后边一睇。原来一片好大的空地，上面有一张公案，坐着一位将军，生得青面红须，十分威武。两边企住120个将军，睇住下边有两个人舞锤。岳云一见有人舞锤，哈哈就开心咯，静静走埋去睇。岳云睇到好嘢，忍唔住叫咗出声：哎呀，好嘢啊，好嘢！真系人间少有天上无双啊！他赞声未停，那位青面将军就喝住他：
1: 哪个人在这处偷看啊？跟我捉他来。
0: 岳云听见即刻就走上前行了个礼：万生不是第二个，是岳飞的仔叫做岳云，因为避雨来到这处，见到这两位将军的锤法这么犀利，不过我叫了出声惊动了将军，望黑恕罪啊。
1: 哦，原来是岳飞的仔啊！好了，算了，你既然鍾意武艺，我就将呢对锤法交俾你，点啊？
0: 如果得到教训，真係感得不忘啦。
1: 雷将军啊，你就将双锤传俾岳云。

0: 等佢第日建功立业啦。嗰位将军应咗声，走咗落嚟，就将一对银锤前三后四左五右六交咗俾岳云，照样冇一回。岳云一下间就觉得好似以前学过咁，正冇到高兴，忽然间听到耳边有人叫佢：雨停咗啦，公子啊，快啲翻去啦！岳云突然间惊醒，擘开大眼一睇，原来自己仲瞓喺神台上边，原来发咗一场大梦咧。嗰个家将又话：雨停咯，趁早翻去把啦。岳云起身，将神龛嘅布幔揭起一睇，只见上边坐住一位神道，青面红须，牌位上边写住：释封东平王追扬将功之位。旁边亦都扫住两位将军，一边写住雷万春将军位，一边就写住蓝齐云将军位。啱啱同正话发梦见到嘅一样，岳云即刻就喺神前拜咗两拜，许咗个愿，将来修整庙宇，重塑金身。佢拜完就落咗嚟，将件湿衫交俾家将，打大赤膊落殿上马，出咗庙门。翻到屋企，佢就即刻叫家将按发梦见到嗰对大锤，照样打两对。家将得令，就叫师傅打咗一对三十斤重。岳云嫌佢轻得滞，又再打一对，一直换到八十二斤重先系啱使嘅。嚟呢一段岳云练到神锤个故事，俾啲讲古嘅人一讲就更加神奇。所以军师见到岳云嘅呢对锤，有乜办法唔惊先得嘅？当时军师只好硬住头皮顶硬上讲：小将军，我系大金国嘅军师哈迷痴，我哋系奉四殿下之命，特登嚟呢处接你阿嫲同你老母、弟弟阿妹妹咁嘅。因为我哋嘅大兵已经过咗黄河啦，手下嘅弟兄好多，怕一下管唔到，麻烦咗你哋，咁就唔好啦。我哋怕惊亲你阿嫲同你阿妈，咁所以我哋想将你一家接走，保护起上嚟，等战争一打完啦，再送你哋翻嚟我家中。哦，你放心，我哋唔会伤害你阿嫲同你阿妈噶。乱讲咩保护啊？你哋系嚟抄家嘅。你赢到小爷嘅呢对锤冇？赢唔到呢对锤啊！你将头留低。啊，岳少爷，我哋呢处人马咁多，你打唔掂噶。俗语都话：好汉难敌双拳，岳虎都怕狼群啊嘛。你虽然系成身系铁打嘅，只有几大本事啊！嗱，听我好言相劝，不如投降我哋，然后你就去湖广劝你老豆投降。我哋主公点都唔会亏待你父子噶，点啊？岳云一听，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就讲：我哋系中原人，能够保你哋金国人咩？我老豆仲要杀到五国城，迎请二帝还朝，点能够投降你哋？拎头嚟！讲完，即刻吹战马，舞动双锤，向头顶就打落去，吓到嗰个哈迷痴搏命咁掟啦。岳云啱啱想追啫。在金帐里面窜出一匹花斑马，马上那个人高叫：喂，细路企定！岳云带马一看，这员金帐有三十几岁，双手拎着一条虎尾三节棍。岳云就问：你是什么人？我是大金村的都督雪里铁花炮。细路，落马投降，饶你一命，如果不是的话，叫你做军下鬼。讲完啫，舞起虎尾三节棍，哗哗哗向岳云的头顶打落去。雪里铁花炮在金国是出晒名的，讲武艺比金蝉子和银蝉子差啲，之力气大，兵刃特殊，得到金牙术的重用。他见到岳云成个白面书生咁，估计他冇咩本事，咪睇佢个取大，可能佢系空心嘅呢。如果唔系，一个细路仔点拎得喐噶？佢嗰条三节棍一打啫，岳云睇条棍离自己嘅头顶冇几远，就用双锤向外一格， 军锤相碰，发出一刺耳嘅巨响，呱！震到周围嗰啲人嗰啲耳仔嗡一声，雪里铁花炮嘅虎口被震裂，出血啦！嗰条棍辣手拎唔住，随手就飞咗出去。佢呆咗一下，岳云嘅左手大锤又到，雪里铁花炮一闪身，岳云右手嘅锤跟住又打落嚟，哈！呢一招啊，就叫做流星赶月，冇办法避噶。岳云个锤一落嚟，啱啱啊打正条腰，将雪里铁花炮条腰打断咗，当时就死咗。岳云一拉战马大叫：边个唔怕死就过嚟！当时嘅金兵吓到呆晒，哇！乜你细路咁大力啊？唔得了，唔得了啊！哎呀，唔够打就跑马啦。呢、这个时候，黄叔高叫：
1: 咪走啊！压住阵脚。本王会一会佢，
0: 跟住就催马舞刀到岳云嘅马前。
1: 细路咁大力系嘛？好，本王领教领教。
0: 小爷个锤唔打无名之鬼，快通明报姓。
1: 本王袁岩阿骨龙系金主嘅兄弟，金阿术系我王侄。
0: 哈，你都嚟送死啊！睇枪，两马转咗几圈，打埋一堆。黄叔知道岳云嘅力气大，唔敢碰佢个锤，避开嚟打，想话用口计嚟赢岳云啊，咁就弊啦。岳云就专门用锤嚟捉佢张刀，用力嚟虾佢，打咗五六个回合，嗰张刀啱啱碰到个锤啫，刀就砰一声飞咗出去。岳云啱啱想话一锤打落去，黄叔拍马就走。军师一睇，哇！这个岳云比岳飞仲要犀利，如果一个对一个，我哋呢处嘅几员大将冚唪唥俾佢杀晒啦。于是佢就下咗一个命令：弓箭手时候，嗰啲弓箭手哗声围住上去，其他嗰啲步兵亦撤咗落嚟。呢、这个时候梆子一响，乱箭齐发，密度啊真系好似落雨咁。岳云被包围喺中间，根本当佢冇嚟，舞动双锤拨打住凋零，越杀越勇，杀死咗好多金兵。双锤上边俾啲血啊，黐到模糊晒，连颜色都睇唔清楚。越杀金兵就越少，最后剩低啲人马惊到乱咁跑。岳云又追杀咗一阵，追出咗十几里路，见金兵越走越远，先就翻去岳家庄。啱啱到个村口，就听到里边喊声一片，火光冲天。这个时候有个庄丁跑到岳云的马前放声大喊：大少爷，弊了，你只是顾着一味追杀敌人，那个虾米痴在村尾树入来，我们挡不住，杀了入你屋企，将你们一家人冚唪唥捉杀，装了入我木笼囚车里面押走了。岳云一听，哎呀一声晕了过去，跌了落马下。诶，这个就是虾米痴的声东击西的妙计来，他围住了岳云，就带着人静静在村尾兜了入去，包围着岳家的大院，捉住了岳安人和岳飞的老婆，打入了木笼囚车，就急急忙忙推车走人了。那个虾米痴压住囚车急忙地向前走，突然间听见前面大喝一声：
1: 咪走！
0: 虾米痴一惊，前面企住一员大将拦住了去路，原来是泸州城的节度刘世光，知道金兵来捉岳飞的家属，急忙起兵出城来抢救，啱啱在半路就撞正。刘节度舞刀上前就斩卡迷痴，金兵里面闪出一员大将顶住，两个人大战起上来。卡迷痴这个人都不知几正，趁着刘节度在打紧，即刻就在旁边将个囚车推走，点知啱啱推喐啫，后边就杀声四起，回头一睇，岳云追杀上嚟。原来岳云知道阿嫲同老母被捉嘅，就晕咗过去。家人救醒佢之后，佢拎起双锤就追上嚟，啱啱追到呢树，俾刘节度截住，正好嚟一个头尾截击，杀到啲金兵啊落荒而逃。嗰啲金将金兵保住黄叔同埋军师搏命揾路掟，岳云杀退金兵之后，刘都远同岳云就翻向岳家庄，向岳安人问安， 嗰啲地方官知道咗之后都嚟请安。

0: 问候，岳云要一一多谢咗大家。各官员翻咗去，岳云就向岳安人问：阿嫲，你睇金兵已经打到嚟呢处，听讲金日术嘅大兵喺度攻打紧京城，而家京城好危急，里边冇咩大将，爹爹又喺湖港，你等我去救京城，杀退金兵罢啦。唉，你急乜嘢啊？再等几日啊？等我同你准备咗行装，叫家将同埋你一齐去就系啦。啊！岳云辞别咗岳安人，翻到书房嘅心就谂：阿嫲既然京城咁危急，应该俾我连夜去先系啱噶。点解又话要迟几日啊？梗系呃我顶啦，话我细唔俾我去啫嘛。我不如单身匹马追去。诶，今日仲好。岳云打定咗主意，就写低咗封信。到黄昏之后，静静叫随身嘅家将将嗰封信送去俾岳安人，自己打开大门，提锤上马，飞跑而去。嗰、那个守门口嘅家将梗系唔敢唔俾岳云走噶嘛，等岳云一走，即刻就入去报俾岳安人知道。岳安人见到信又得到消息，即刻就派人到处去揾，系边处揾到噶？冇晒办法，只要派人带住路费一路追上去就系。岳云行咗三日啦，嚟到一片荒山野岭，到处都系密茂嘅树林同埋悬崖峭壁。岳云啱行紧，忽然间马失前蹄，争啲就将佢喺马上都跌咗落嚟。岳云即刻落马睇咗下，嗰个心就奇怪，诶，点解呢匹马平地都会跌跤噶啦吓？佢仔细一睇，哎呀，匹马瘦晒啦，有乜办法唔瘦啊？一连行咗三日三夜，马不停蹄，又冇喂好草料，真系又攰又饿，睇个样匹马有病。岳云啊谂啊，弊啦，呢次弊啦，弊啦，弊啦！如果匹马唔行得，咁点办？佢只好将马鞍卸咗落嚟，将马拉到有乱草嘅地方，等一匹马食啲草，自己喺处谂：死啦！呢度离京城究竟有几远？路费又冇，点行啦吓？点办？就喺呢个时候，佢听到第二处有战马嘶鸣嘅声音，声音喺山谷里边回荡，好似龙吟虎啸咁。岳云即刻起身，顺住声音一睇，喺半山腰嘅一棵白杨树上边绑住一匹马。啊！呢匹马身上嘅颜色好似红短咁红，半条杂毛都冇。岳云系识得睇马，知道呢匹马系赤兔胭脂马。岳云双眼睇住匹马，嗰、那个心啊都唔知几恨啊！哎呀，呢匹马太好啦，如果俾咗我啦，几好呢？佢正喺度睇紧，忽然间半山起咗阵恶风，呜，哇，刮到嗰啲草冚唪唥乱喐，嗰啲树都乱咁摇。风一过啫，岳云用个鼻哥索咗下，一阵腥味。紧接住，岳云自己嗰匹马吓到一尾震，呜喺度乱叫，又屙屎又赖尿。再睇睇嗰匹赤兔马，猛咁打响个鼻哥，四蹄乱跑，鬃毛乱舞。岳云知道不妙，听人讲龙行云，虎行风，呢处一定系有猛兽嚟。佢一望上山，突然间喺山腰上边鼠出一只斑斓猛虎。呢只虎啊，足足有四尺几高，一丈几长，身上嘅花纹一道黑一道黄，个头壳顶仲有三横一竖一个王字，张牙舞爪咁扑咗出嚟。诶，知个虎嘅后腿有啲跛脚，好似被打伤咁嘅。岳云一惊，即刻就匿喺树后边。老虎啊，成山跑，真系得人惊啦！忽然间听到有人叫：你呢系畜生嘅话，你走去边？话到人到，见山腰上边突然间出现一个细路仔，有十二三岁，头梳日月双鸦髻，前发齐眉，后发盖颈，赤红面，卧蚕眉，丹凤眼，着住一身红衣服，真系好似一团炭火咁，生得结结实实。呢个细路一路追一路吓。岳云一睇，真系惊啦！
1: 吓死啦！
0: 呢个细路实死顶啦，边个细路一定喂老虎？佢啱想过去叫一声，哈！点知呢个红面细路睇见老虎就高兴咯，一追就追咗上去，啪一下捉住条老虎尾巴。你呢次仲走得啦啦，仲走得啦啦啦！嗰只受伤嘅老虎一睇条尾俾人捉住，真系急啦。嗰个心就谂：哎呀，我正话冇食到你，反而俾你打断只脚，避又避唔甩，你想捉住我条尾？哎呀，你真系欺人太甚啦！我同你搏啊！嗰只老虎想到呢处，嚟咗个大转身，哇一声向住个细路仔扑过去。嚟，老虎啊！有三下绝招嘅，就系、是、虎扑、颈顶、扫尾。俗语都话啦嘛，卧虎擒羊，佢擘开个血盆大口，竖起嘅前爪，向住细路仔两个膊头划过去。哈，如果胆细啲嘅咧，呢一下梗系俾佢吓到趴咗喺地下。诶，点知呢个细路仔身体灵活，一睇老虎扑过嚟，向旁边一闪，老虎扑个空。前爪落地，划出了两个大坑。老虎见第一招唔使得，跟住就使出第二招。前爪一落地，用个身去撞，哈！如果俾老虎条颈骨撞亲啊，一定系骨断筋折啊！那个细路仔向前一跳，闪开咗呢个绝招。老虎啊，使出了第三招，将嗰条大尾扫过嚟，唰！那个细路仔啪一声跳过去，哗啪！细路仔又避过咗呢条尾巴，呢一扫仍然落空。那条老虎尾向旁边一扫，成棵树仔都俾佢打成一两橛。细路仔一跳跳到前边，老虎啲三招伤唔到人，就泄气啦。
1: 唉，我日日食人都唔使力嘅，啊，今日搞到咁嘅样，
0: 呢个老虎又想嚟个大转身。第二次想扑，就喺呢一转身嘅时候，嗰个细路仔一跳，啪一声飞身骑咗喺虎背上边，左手执住条虎颈皮，右手拎起拳头向住老虎嘅耳仔打落去，砰砰砰几拳啫，哈哈！老虎呢个耳仔啊系唔襟打嘅，一两拳就打到佢傻晒啦。呢几拳唔紧要啊，喺老虎嘅右耳里边咧，一声射出一条血丝。射出了好远添，因为呢几拳打得特别重，将老虎嘅右耳打塞咗，啲淤血冇办法出得嚟，就喺左边嘅耳仔射出去。呢只老虎啊，痛到晕咗过去，啪啪啪啪，嗰条尾巴乱咁松，嗰、那个头壳乱咁拧，细路仔真系好似黐喺虎背上边，点都跌唔到落嚟。接住，细路仔连踢带打，一直打到老虎断咗气。佢先喺老虎身上跳咗落嚟，用脚踢咗下就讲：唔得啦啩你，唔得啦啩！岳云睇得清清楚楚，佢真系佩服呢个细路仔。佢想话识下佢，就喺树后边转得出嚟，特登咁讲：喂，细路啊，呢只老虎系我屋企养嘅噃，我几辛苦就养熟佢啊！我留翻嚟玩嘅，俾你打死咗，你快啲赔翻俾我啊！那个细路仔听见的声音，先至注意到山下边有人。一睇岳云个个头比自己高一啲，年纪同自己差唔多，就答佢：啊，唔怪得啦，呢只老虎咁老实，原来你屋企养噶。哦，咁好啦，俾翻你啦。细路仔一手执住条老虎颈，一手托住后腰，将只老虎举起身，企喺山边上边讲一声：你接住啊！唰一下。就掟到岳云嘅面前，岳云嘅心系一味赞，哇！呢只老虎啊，冇一千斤，亦都有七八百斤，真系好似玩咁就举身噶咯。岳云特登嬲埋块面，落马将只老虎拎起讲：边个叫你掟死我只老虎噶？你快啲赔翻只生过我噃！岳云讲完，唰一下将只老虎啊掟翻上山。那个细路仔一睇，好惊咁望住岳云，哇！乜呢个人个力仲大过我噶噃？跟住佢就即刻落山，一抱拳行过嚟，对唔住啊！听日我捉翻只生嘅赔翻俾你。讲完啫，即刻就喺树上边解低嗰只赤兔胭脂马就想走，岳云。

0: 一睇呢、這个细路原来嗰匹马嘅主人嚟，就话：喂喂，你唔好走啊！你打死咗我只老虎就想送人啊？咁咯，你将你呢匹马赔俾我咁就算啦。嗰、那个细路一听话要佢匹马，佢就好嬲啊！哦，原来搞咗半日，你想作我呢匹马？好，你等住。讲完，佢转身喺草堆里边攞出一把青龙偃月刀。你想要我呢匹马系嘛？你问下佢俾唔俾你先。如果你赢得我呢把刀，我就将匹马送俾你；赢唔到，你唔好喺度妄想。岳云一睇呢把青龙偃月刀，冷气森森，寒光闪闪。哇！一个细路仔使咁大把刀，冇翻两下真系唔得噶噃。佢即刻就话：好啦，我如果赢咗你把刀，你就将马俾我噃，俾你。好嗱，一言为定。岳云飞身上马，拎住双锤，再睇睇个细路仔，亦都上咗马，两个人就交起手上嚟啦。岳云嘅双锤挂动风声，再睇细路呢把刀咧，好似雪片上下翻飞，仲紧要个雪舞梨花，呜呜声直响。岳云嘅心里边真系好中意呢个细路仔。呢、这个细路仔使嘅春秋刀，招数巧妙。两个人大战咧40个回合，不分上下。郭云就谂：呢、这个细路仔比我仲细，将来啊，梗系叻过我。呢、这个时候天已经黄昏，细路仔打下打下，一转马头，即刻停住一手：喂，唔好打啦，我已经饿啦，我翻屋企食饭，听日再打啊！诶，唔得唔得，如果听日你唔嚟咧，啊，我话咗嚟就嚟噶咯，唔得唔得，我信唔过你噶，你咁啦。你留返呢匹马嚟做抵押啦。哎呀，你呢个嘢又想作我呢匹马。咁、啊、好啦，我将呢把刀留低嚟做抵押，咁得啦啩。好嗱，听日唔见唔散噃。嗰、那个细路仔骑住马逼逼啪啪就走咗去。咦、欸、究竟呢个细路听日仲嚟唔嚟？听日至讲。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的《雪岳全传》，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4: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晚上八点。

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哈！接落嚟咧，更新一则嘅天气信息，就系呢一个高腰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依家正在生效哈。就受呢个强雷雨云团嘅影响，预计未来一到两小时啦，我区嘅白土吓有雷雨大风天气。咁啊，所以咧，高腰气象台刚才都系发布咗白土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御哈。重复一次，受强雷雨云团嘅影响，预计未来一到两小时，我区嘅白土有雷雨大风天气。所以高雄气象台刚才都发布咗呢个白土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御。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溺水之后怎样自救。第一，溺水之后要保持镇定，尽量将个头后昂，口向上，口鼻露出水面之后进行呼吸呼救。第二，不可以将手上举胡乱地拍水，以免身体下沉，双手要滑动，观察施救者掟过来的救生物品，迅速地靠上去。第三，当施救者游到自己身边的时候，应该配合施救者仰卧水面，由施救者将自己拖到安全的地带。第四，溺水之后保持体力，等待救援是非常重要的。懂得游水的人，例如肌肉疲劳、抽筋，亦都要应该采取上述的自救方法。同埋要及时掟咗鞋同埋袋里面嗰啲宠物，但系千祈唔好除低啲衫，因为衫能够产生一定嘅浮力。好啦，呢期嘅节目就到呢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363、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1: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0: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2: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0: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1: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3: 爸妈。
4: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5: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6: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7: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6: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8: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9: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6: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8: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10: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11: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答。

0: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1: 地球表面大约有 71% 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 1%。
0: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的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1: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0: 珍爱生命之水，
1: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边的柳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你要好好教。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0: 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步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我鍾意超女，
6: 我鍾意超人，
7: 我鍾意超市啊，
8: 我就鍾意超车啦。
9: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8: 得㗎啦，一於超佢啦，爽啊。
6: 喂，因住啊，红灯啦喂，
8: 怕咩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10: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是你永远不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0: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1: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2: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3: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0: 嗰种惊喜，
2: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0: 初心不变，
2: 仿如初见，
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明媚的阳光赋予了生命，
1: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0: 让木成树，树成林，
1: 让木成树，树成林。
0: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1: 还是一种希望。
0: 草木萬花，春山可望。这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 这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2: 这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3: 这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绵。
2: 这一刻
0: 你需要我们，
3: 你需要我们。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溺水之后怎样自救。第一，溺水之后要保持镇定，尽量将个头后昂，口向上，口鼻露出水面之后进行呼吸呼救。第二，不可以将手上举胡乱地拍水，以免身体下沉，双手要滑动，观察施救者掟过来的救生物品，迅速地靠上去。第三，当施救者游到自己身边的时候，应该配合施救者仰卧水面，由施救者将自己拖到安全的地带。第四，溺水之后保持体力，等待救援是非常重要的。懂得游水的人，例如肌肉疲劳、抽筋，亦都要应该采取上述的自救方法。同埋要及时掟咗鞋同埋袋里面嗰啲重物，但系千祈唔好除低啲衫，因为衫能够产生一定嘅浮力。好啦，呢期嘅节目就到呢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我系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嚟讲，时间都好似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咗260日啦。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咁样又扣减咗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呢一本数簿乘翻嘅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咗瞓觉，剩翻1日噶咋？30年就系得翻30日嘅时间。这个短短的30日，很可能是我这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的时间。这一笔亲情账，你又有没有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莫到你再选择人，人亦能选择你公平，愿没半点

0: 그죠?
1: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e special people in my life.

0: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1: 哪些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
0: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1: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植物吸毒者；
0: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1: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0: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产妇；
1: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0: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1: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0: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1: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2: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3: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4: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3: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觉嘅听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0: 先锋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4: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3: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4: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3: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4: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3: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妈咪，我要妈咪啊！
6: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5: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6: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5: 点解啊？
6: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5: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6: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5: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嗰位刚好路过嘅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0: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0: 那大海龟呢？
1: 嗯，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0: 小鱼总可以了吧？
1: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0: 那你想变成什么？
1: 嗯，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0: 海豚啊，真好。
1: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3: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4: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不到3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依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啦，但系请你记住呢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喺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冇可能跑赢佢。我哋冇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系唯一且最有效嘅逃生通道。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山林边吸烟野炊。你嘅每一个谨慎行为，都系为自己同他人嘅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1: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0: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1: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0: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1: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0: 仲有。

0: 攰醒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
0: 攰醒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5: FM 105.9，全城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6: FM 105.9，擦出情觉无限。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6: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齐尊重诚信嘅价值，让我哋嘅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1: 等一会儿吧。
0: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1: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0: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1: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0: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1: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2: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3: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4: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3: 待，我希冀。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无
4: 论战胜，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这个给你的。有相
3: 聚有分离，为什么又是这首歌的？
5: 家姐啊，你够了，你为什么成日都听着这首歌的？
4: 来来回回，我在门口就听到了。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这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的人才可以接收我。

0: 后，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凌晨零点。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六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喂，俾我落去啊！
2: 上啊上啊！
3: 俾我落去啊！
2: 上啊上啊！
3: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2: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4: 我哋要落去啊！
2: 上上啊！
4: 上上上！
1: 落落啊！
4: 落落落！
5: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6: 先落后上，
7: 文明出行。
8: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9: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0: 爱家1059，
9: 爱家1059，
0: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9: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8: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9: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8: 请留低，
9: 因为
8: 呢个系你嘅选择。
0: 因为呢个系你嘅选择。
10: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11: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10: 唱念做打，
11: 生旦丑舞，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各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14，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农历7月初5。同各位留意今天的天气，今天多云，会有分散雷阵雨，气温27到35摄氏度之间，吹偏西风1到2级，相对湿度55%到90%。西港晨运同大家听到会有文千岁、梁兆森、天子寻芳。

0: 风从何处来呀？
1: 啊，风，哦，你是有个善车在门上面关我的指示。
0: 又忽闻床下有怪声。
1: 啊，是咩？冇啊，点解神妾听唔到嘅？
0: 朕明明听到床下底有声噶噃。人嚟。
1: 慢慢慢。

0: 貌艳福真不千难。
1: 主上，你连只猫都吓错啊！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我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

0: 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1: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2: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1: 目前全球超过1/3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3: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1: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汇集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2: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4: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电视台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5: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是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八轮，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1: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5: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至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8: 这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7: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9: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10: 第一次看威尔士啊，很壮观。
7: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11: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12: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1: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3: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动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4: 在广西防城港市起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5: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起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4: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 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7: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6: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8: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在浙江杭州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半步城市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半步城市窗口如何办城市。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19: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20: 94年立项，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19: 袁正权老人反映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21: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去牵头协调，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审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一个分析研判。
19: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中心。
22: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9: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半步城市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23: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9: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24: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 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4: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5: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5: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耶夫卡和阿尔科夫地区的库耶夫卡两处居民点， 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

0: 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0: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0: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八个百分点。
2: 有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6: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七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7: 在美联储七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
13: 1.7%。依家只需喐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4: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3: 记住啦。

0: 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早上7点。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米粒。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
2: 今天韶关清远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其余大部分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介于33到36度，广州市中雨26到33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广东各地渔船出海开始捕捞作业。
1: 从被点名到被点赞，中山以生态好水激活经济活水。
2: 热护联手，国内首个原生医疗垂直评测体系再升级。
1: 广东不断创新科普模式，把优质科普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2: 广州市气象部门解读上周五强雷雨原因，提醒公众防御强降水过程。
1: 水利部严办全国防汛形势，全国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向海而兴，共赴丰收之约。昨天，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正式启幕，渔业生产、海上安全、民俗传承和海峡两岸交流活动在阳江海陵岛交汇，共同奏响耕海牧渔的新乐章。本台报道。
1: 昨天上午，在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新高庄码头，古法祭海、彩船巡游等活动依次上演。和开渔季一同举行的还有第2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400余名湾嘉宾与阳江本地渔民参与祭海盛典，两岸同胞欢聚一堂，共同体悟同根同源的文化联结。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
3: 我们祈愿海峡长久安澜，两岸同胞常来常往，同心相依。我们祈愿两岸的青年携手奋进，共担民族复兴的使命，早日迎来两岸和平同阖家大团圆的那一天。
1: 渔港之外，汽笛齐鸣，浪花翻涌，数千艘渔船依次驶出港区，铺展出千帆竞发、向海逐仙的壮阔图景。随着开渔令的正式发布，在现场指挥船的带领之下，数千艘渔船有序驶向了南海渔场。渔船上礼炮齐鸣，鞭炮齐响，共同祝愿他们平安出海，满载而归。渔民蔡彩：
4: 希望一帆风顺，浪多多，鲍鱼多多，生意兴隆。
1: 海上千帆竞发，岸上渔歌欢腾。本届开渔季推出15项特色活动，为游客带来观

0: 彩、赏俗、品鲜、玩乐的多元体验。渔家文化展览馆馆长谭国良：
1: 对我们游客重点就给他们一个亮丽的一个展现的过程，也是进一步呢让广大游客了解我们这个本土文化，了解我们疍家文化的根源在哪里。
0: 游客林女士：
2: 现场我觉得非常壮观，也很热闹，天气虽然很炎热，但是阻挡不了我们参加渔家宴的这种心情。
0: 为确保开渔季有序进行，阳江组织海洋综合执法、公安、海警、海事等力量在重点水域巡查疏导，并配齐应急救援力量。阳江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应急指挥与渔业执法科负责人何国帅：
3: 我们将聚焦近海传统渔场、海洋牧场周边，还有地系交界水域等重点区域，加密海上巡查频次，落实极端天气回港避风等制度，全力守护辖区海上渔业生产安全稳定形势。
0: 开渔承载着沿海群众期盼平安、喜迎丰收的美好愿望。历经20多年培育，南海阳江开渔季已成为展示渔家文化、促进产业融合的重要平台。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
4: 开渔是阳江渔民世代传承的生产方式，承载着我们对大海的敬畏与丰收的期盼。而南海开渔的一个 IP， 也是我们阳江与海洋深厚连接的集中体现。我们通过各类传播渠道，通过各类媒介，让南海开渔通过阳江走向全国，迈向全球。
5: 与此同时，广东沿海各大渔港同步开启新一轮耕海征程，上千艘渔船劈波斩浪，有序出海，满载丰收期盼奔赴渔场，市民心心念念的海鲜自由也随之正式回归。本台报道，
0: 江门台山海域千帆齐发，1777艘海洋渔船从横山、广海、沙堤等渔港扬帆出海，奔赴蔚蓝大海。港澳流动渔民梁有明：
6: 开渔了，好开心，祝大家渔业大顺，万万千金。
0: 渔民杨建成：
7: 好期待渔，渔下满仓，一帆风顺，顺顺利利。
0: 揭阳市惠来县整合农文旅资源，向市民游客发出观千帆出海、一站式打卡惠来渔港烟火的诚挚邀约。揭阳市惠来西一鹰歌队教练林泽涛：
8: 我们以中华正午的浩然正气，祝渔民朋友们开渔大吉，满载而归。
0: 渔民们满载着对丰收的期盼，寻找开海的第一口鲜味，最快在2到3天之内，第一批渔获将会游上市民的餐桌。渔民西明成：
9: 我们每个渔民最期待的出港就要渔获满满，然后就平安回家。
0: 而在汕尾的文旅码头，千艘渔船昨天也扬帆起航，驶向深海。岸边聚集着前来观赏的市民游客，以及来参加两岸民俗文体会的近400名台湾青年，他们共同见证了这一年一度的开渔盛宴。台湾青年陈新亚：
10: 这是第一次来汕尾，来参加了文化交流以及开渔季节，看到了现场有近千只的船艘，非常震撼的现场。而透过了这2天的活动，感受到同心同行，两岸一家亲。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渔歌展演、渔货拍卖、海鲜美食街区等互动体验区。汕尾本地餐饮商户陈思曼：
11: 最近几天呢，基本是达到了一个天天爆满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些老顾客，他们都是为了要抢先预定，尝到我们的第一口鲜。
0: 15号晚，在全国十大渔港之一的茂名博鹤渔港，万名宾客齐聚品鲜。在宾客中有不少刚刚完成省运赛事的运动员。茂名市博鹤镇海燕渔委会书记杨承志：
12: 传统就是在开渔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呢我们来吃一顿饭。
0: 佛山市田径队教练杨全雷：
13: 因为人真的非常多，也是第一次看到，我们比赛成绩还是不错的，所以说有点像庆功宴那个意思了。
0: 为保障客滚船航行安全和渔船集中出港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船于16号17点至今天5点30分时临时停运，这已是琼州海峡连续第5年在开渔期间停航让行渔船。广东海事局还牵头启动2026护航开渔行动。广东海事局南海海巡执法总队副队长张新建：
14: 我们派出全国首艘半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09，自粤西水域出发，沿广东省外航路南海北部渔场一路巡航至珠江口。这次巡航既守护渔民安全生产，又是提前排查整治重点水域通航隐患，为APEC会议海上安保打下坚实基础。
5: 本台消息，昨天

0: 天，湛江湾汽笛齐鸣，万千渔船列队驶向深海。2026年湛江开渔季启动仪式暨湛品展示活动同步举行，产业合作成果丰硕，线下达成签约总额 50.5 亿元，覆盖保险保障、银行授信、产销对接、冷链物流等海洋渔业全产业链。截至7月，湛江市储备海洋牧场项目40个，总投资 181.2 亿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眼下，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的各项赛事正在茂名各个赛场全面铺开。来自全省21个地市的运动健儿同台竞技，在比拼实力、角逐奖牌的同时，也充分展现各地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独有的体育性格。本台综合报道。
2: 如果每个城市都有一种体育性格，城市会是什么性格？2025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期间，广东系统梳理并发布21个地级市的体育性格标签，推动体育与城市特质深度绑定。时隔一年，随着省运会赛事全面铺开，各个城市的体育性格也愈加鲜明。茂名作为全国首个承办全运会群众赛事定向项目决赛的城市，正依托连绵山地、滨海廊道的自然条件，全力打造定向之城。第十七届省运会女子甲组铁人三项冠军刘舒涵：
3: 感谢茂名组织的这场比赛，赛段非常的优美，这里的水质非常的好，然后呢，水很清澈，路况非常的好，很平顺。
2: 柔道之城肇庆传承柔道运动基因，肇庆代表团在本届省运会柔道赛事中拼下六金五银五铜，金牌两位位，创下队伍征战省运会历史最佳战绩。肇庆市体育学校党总支书记彭家祥：
4: 这次赛事我们柔道队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充分印证了我们肇庆柔道自身的建设的成效，为全市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增添重磅荣光。
2: 城市体育性格不仅体现在赛场成绩，更融入城市发展脉络，成为推动产业升级、促进文旅融合、塑造城市气质的重要引擎。深圳作为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核心承办城市，将科技创新融入办赛全链条。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吴云：
5: 智能赛事指挥系统实现了赛事全流程精准调度，智能安保系统全方位保障赛事安全，全运会赛事中应用的数字孪生、5GA、AI 等前沿技术，也将在未来的重大文体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2: 东莞作为篮球之城，则将全民热爱转化为赛场硬实力。东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东莞赛区执委会副主任陈志伟：
6: 从火遍传承的村 BA、场 BA， 到充满青春活力的街头篮球，让东莞成为观察中国篮球运动发展的重要样本。
2: 棒球之城中山正书写着体育加教育加产业融合发展的精彩篇章。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社会体育科科长彭洪亮：
7: 让参赛者留宿在中山、购物在中山、健身在中山、消费在中山，也拉动了吃住行啊全链条的消费，形成了新的体育经济的模式。
2: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不仅是竞技实力的擂台，更是各地交流互鉴的窗口。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会长霍启刚：
8: 今年年底呢，我将申办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就是说国家级地区奥委会的年会。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会议啊，多宣传不同我们周边城市的发展，了解我们整体大湾区啊，这个香港可以做出一些贡献。
2: 21座城市，21种鲜活气质，从珠江两岸到粤东海岸，从粤西滨海到粤北群山，不同地域的拼搏姿态彼此交汇，相互激荡。一场省运会召见的正是一个立体多元、生机勃勃的活力广东。
0: 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山治水成效获生态环境部点赞。短短三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档重点栏目集中关注中山水环境治理成果。 新闻联播头条报道。

0: 采用中山水清暗绿实景，直观展现治水成效。东方时空以近五分钟专题报道广东中山从被点名到被点赞一条河冲蝶变，深度解码坦州安富冲的治理攻坚路径与实践价值，全方位呈现中山治水攻坚的示范意义。本台报道。
1: 鼓声喧天，彩旗招展，随着铿锵的鼓点，六条龙舟劈波斩浪，飞驰竞渡。这个场景是今年端午节中山坦州镇安富冲的真实画面。阔别20多年的龙舟赛终于回到了这条河冲。安富社区本地人龙舟鼓手梁玉泉：
2: 好激动，好开心，因为我哋啲河冲以前系黑色黑臭冲嚟嘅，依家整翻好啦，咁嚟，所以旧年开始第一年爬龙舟。
1: 4年前，安富冲黑臭问题突出，一遇雨天污水漫溢，沿岸群众深受困扰。安富社区居民卓玉兰：
3: 大雨天啊，这个河冲泛滥的水又黑又臭，真的好像墨水一样，人家在外面出资都端着进来，他说太臭了，坚持不下去了。
1: 2021年10月，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点名中山水污染问题，彼时中山全市306条黑臭水体遍布城乡，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仅 45%， 群众失望甚至绝望。面对严峻形势，中山启动大兵团作战，形成4个一体六污同治技术路线，每天超8000人奋战一线，同时推进低效工业园区改造，从源头减少污染排放。中山火炬高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原中山市水务局副局长梁建喜：
4: 一个是截污，一个是工改，工改就是低效工业园区改造，从源头去降低减少我们污染源的排放。我们的截污就通过六污同治，就包括城市上坡污水、农村上坡污水、工业废水排放、城市面源小区无粪流改造、农业面源特别是鱼塘养殖业废水尾水的治理，叫六污同治。
1: 为巩固治水成果，实现长治久清，中山创新治水验收机制，推行专业化智慧化管网运维，实现河道水质长效稳定。中山公用水环境治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兴全：
5: 我们中山市智慧排水平台这个图里面是有很详细的信息，哪里有问题我第一时间就可以去救援，全责很明确，我们的污水是得到了充分的收集。
1: 如今从中心城区的豪头冲、大溪河，再到牛角正河、六乡冲，一条条曾经让群众眼鼻而过的黑臭河冲相继还清。目前中山全市 1.8 万亩水岸资源焕发生机，同步打造了11个精品水岸会客厅，23个镇街联动开展水岸咖啡音乐系列活动，吸引游客超300万人次，带动乡村综合消费突破亿元。中山十七街道市民朱女士：
6: 之前是一片草地，现在又整得好靓，好舒服，好悠闲，中山的治水的工程啊，环境越来越好咯。
1: 中山市商务局副局长何宝良：
7: 我们沿岸的这些地块招商现在也容易多了，他们是奔着我们这个美丽的河岸来的，奔着我们这美丽的生态而来的，一个一个案例证明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4年攻坚，中山累计新建污水管网7042公里，新增污水处理能力104万吨每日，全市106条主干河冲全部消除劣五类，270条达二类、三类优质水体，城镇建成区基本消除黑臭河冲，绿水青山回馈的不仅是生态美景，更是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2026年上半年，中山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增速居全省前，珠三角首位。从被点名到被点赞，中山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科学治水的路径，让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中山市水务局副局长刘敏铿：
8: 十五五期间，中山将坚定地建设美丽河生态、经济河、文旅河、幸福河，培育美丽幸福河湖超300条，汇聚水经不超500亿，把水经济打造成中山创新发展的新名片。
9: 向未来，
0: 近日由上海、广州的科技和医疗团队共同开发的医疗大模型评测基准升级至 5.0 版本。这个大模型是国内首个原生医疗垂直评测体系， 对于推动医疗领域大模型的规范化、专业

0: 化将发挥重要作用。本台报道。
1: 本次升级中，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科研团队联合广州实验室、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钟南山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葛军波院士团队等顶尖力量，共同构建专科化评测体系，首创医疗原子技能评测范式，实现 AI 模型幻觉全维度校正，持续筑牢医疗 AI 安全防线。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青年科学家徐杰：
2: 我们现在的这个裁判模型，它是能够自主规划工具，做到可溯源白核化，能够知道就是也能够去分析，它能自己去纠正它的一个问题，然后将裁判模型的公正性做到最好。
1: 新的大模型评测基准设立，八大细分专科标杆挑战赛，覆盖呼吸、心血管、儿科、眼健康、中医等专科方向。经过评测，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国内首个心血管专科大模型关心已在岗使用，并经历了多轮迭代，提供24小时院士级问诊服务，极大地提升了医患沟通的效率。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教授梁一秀：
3: 以前通过传统的这个医疗方式是没有办法实现的，那通过 AI 加上我们深度学习的一些算法，配合我们这个中山医院大量的优质的一个数据，实现这样的功能，我觉得从这点来讲呢，是非常具有突破性的。
1: 目前医疗大模型评测基准平台已累计服务近12万用户，完成超31万次医疗大模型评测。
0: 连日来，广东各地不断创新科普模式，依托大国重器研学、数字平台赋能、基层下沉服务、科研人才宣讲等多元举措，让前沿科技走出实验室，实现科学普及可感可玩，增智添趣。本台报道。
1: 近日，江门开平30余名师生走进江门中微子实验室，深入地下700米，近距离探秘宇宙幽灵中微子，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科研攻坚的艰辛与伟大。江门开平市风采实验学校学生谭佳明：
4: 最深的一次感悟，原来项目它不是一个两个团队可以做到的，而是千千万万人十几年来的心血和坚持所铸造的。
1: 中广核借助公众开放体验日活动，在阳江核电基地发布社会化核能科普协作体系春核计划，推动核电科普向常态化、分众化、体系化转型。参训教师杨卫国：
5: 我深切感受到核能的清洁高效与安全严谨，将来面对学生科普时，我就能用更科学生动的方式更好地培养他们的科学素养。
1: 科普惠民的核心就是把优质科普服务实实在在送到群众家门口。近日，2026年广东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主场活动在茂名高州启动，机器狗、天文望远镜等前沿科技产品集中亮相，让市民群众零距离体验、互动感受。茂名市民梁女士：
6: 我们带小朋友过来，让他的知识面更广，可以让他学到更多的知识。
1: 科技工作者是科普事业的主力军。近日，广东省科学院第八届讲科学秀科普大赛成功举办，来自省科学院院属15家单位的23名选手用通俗语言讲述科普故事。参赛选手广东省科学院化工研究所汤啸天：
7: 香菜味的薯片、香菜味的泡面出来以后，香菜到底是好吃还是不好吃的议题层出不穷，所以我想选这个议题增加一点观众的兴趣。
1: 比赛评委、广东省科普教育基地联盟主席、华南国家植物园策划总工蒋厚全：
8: 当你的科学大门对公众打开以后，包括学者他们自己也和社会接轨的时候，他就感觉到哇塞，科学的道理他真的不管是观测实验室，他还走出去，他的视野要开阔，要和全球的接轨。
0: 本台消息，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港澳药品医疗器械安全事件应急预案试行近日发布，旨在为大湾区内地九市急需港澳药械的临床使用建立一套专门的应急管理体系。
1: 预案在广东省既有药品安全应急管理体系框架下，针对港澳药械通政策下进口港澳药械的特点进行了制度上的细化与补充。预案明确了应急响应的定量启动标准，并明确指定医疗机构为急需港澳药械临床使用安全事件的第一责任主体。
0: 日前，揭阳街头上演惊险一幕，一名老人在车内突发脑梗，家属紧急向路面巡逻警力求助，揭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女子铁骑队迅速反应，仅用时五分钟便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跑出了这座城市守护生命的温度与速度。

0: 的方式，还有通过喊话还有手势的方式去分流前方积压的车辆，然后我是作为后方护航车去穿插攻堵侧方并线的车辆。
1: 在两名铁骑前后配合下，原本需要十余分钟的路程压缩至五分钟，为抢救病患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求助群众，
2: 现在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铁骑队真的很感谢你们。
1: 揭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女子铁骑队队员杨子琪，
0: 等到我们把他们送到医院之后，当然是很开心的，因为就是我们作为铁骑，我们除了疏导交通去维护这个交通秩序，那我们在路面上有遇到什么警情或者是有什么危急的时刻，我们肯定要第一时间的顶上去嘛。
1: 这支成立不到一年的执勤力量由14名女民辅警组成，五分钟的紧急开道折射出生命至上的为民情怀，也印证了揭阳推进城市治理精细化、人性化的坚实步伐。揭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女子铁骑队指导员吴俊丹，
3: 队员经过岗位遴选后，我们要开展摩托车驾驶、交通指挥、执法规范、应急处置等训练，不断锤炼骑行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更好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4: 广州市气象部门昨晚发布分析报告，对8月14号晚强雷雨过程进行解析，并对未来一周天气进行解读。按照现有预报结论，未来一周广州的雨势将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且不排除将受新的热带系统影响。根据广州市气象部门监测和统计，8月14号18点至15号8点，广州中北部地区出现了强雷雨，局部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其中越秀区东山街三小时雨量 176.3 毫米，破该区历史最高纪录，海珠区新港街三小时雨量153毫米，位列该区历史第二名。广州市气象部门解读认为，前期持续高温为区域积聚充沛不稳定能量，同时还可能叠加了广州珠江水系的水汽增幅、城市下电面热岛效应导致的局地小尺度浮河等因素，使得对流云团长时间滞留，影响广州中心城区一带，造成极端降雨。
1: 日前，天涯共此时张九龄的诗意人生特展在韶关市博物馆举办，展品除了张九龄、张九皋兄弟两个墓中出土的文物外，还有陕西考古研究院带来的张九龄夫人董韶荣墓出土的文物。张九龄是广东韶关人，盛唐名相、诗人，董韶荣是陕西人。根据董韶荣墓志记载，张九龄在长安当官，公元731年与董韶荣结婚。737年，张九龄被贬到荆州，董在章被贬六天后在长安去世。公元740年，张九龄回乡扫墓期间病逝，葬在韶关市北郊罗源洞山路。董墓文物于2022年在西安市长安区董氏家族墓地发掘出土，首次离开陕西来到张九龄的故乡韶关集中展出。
4: 新闻浏览，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七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 50%， 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美项目落地实施。
1: 水利部昨天举行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昨天九点，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4.27 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4: 据网络平台实时数据，截至昨天下午，2026年我国内地电影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人民币，功夫足球、八仙、蜘蛛侠崭星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前五。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敏丽，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1: 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

0: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1: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2: 哦，怪孙，咁系因为我哋人类人唔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1: 个个都爱护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3: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5: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6: FM105.9
5: 同你一起
6: 披荆为袍，
5: 斩击为官，为梦想而战。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

0: 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1: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2: 爱的声音，
3: 爱的声音，
2: 家的感受，
3: 家的感受，
4: 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